0: 还有两个厂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六幺八。

0: 慢加大力量。钉钉子讲究的是个气，跟人一样，这气儿要是不顺了，钉子也不听使唤了。
1: 大叔你好，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2: 对啊，
0: 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1: 台风？我们还没经历过台风呢，什么时候啊？
3: 这个听起来刺激。
0: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最好啊，这几天在房间里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1: 好嘞，我们心里有数。
2: 走走走。

0: 老刘
1: 啊，
0: 全村的粮食都在这儿了，我怎么感觉不够啊？
1: 都在这儿了，确实不够啊。
0: 是呀，老刘，你也知道村里没有什么存粮，要不咱们找找老鬼，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行，老鬼够忙的了。这样吧，剩下不够的我来想办法，别担心。
2: 这排水沟为什么不弄上混凝土啊？
3: 哎，年年山水带着泥土下来，弄啥都不行，只能定期清理。
4: 哎，老鬼这回奇怪了，咱们钱家岛来回来了那么些人，他都从来都爱答不理呢，这回倒是交上了。
5: 可不嘛，听说那小子脾气倔得很，他跟老鬼分家，这俩人啊，这回是对上脾气了吧？
4: 缘分。
3: 岛上湿气重，树叶掉下来之后啊，很快就腐烂了，堵在沟里。清水沟的时候啊，得把两边泥土都带出来，要不然又堵上了。
6: 风太大了，房子可能会被掀开，大家就近找防空洞躲避。

0: 小心点！园林大叔，电线杆！
1: 这边。

快说，西城哥，怎么了？

0: 我就说我错了，我以为他们离岛了，清理人事的时候就没注意，后来听大家说没人离岛，才知道他们还在岛上。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的是谁啊？
2: 鬼叔，就是问我们录的那些学生。
1: 没事，孩子，别怕了。
3: 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嗯。
1: 之前他们打听过瀑布的位置，瀑布在后山，最近的路是绕道，但是现在风大雨大的，怕是近路已经被海水堵住了，我们只能翻山过去。
2: 之前你们翻山走的哪条路啊？
1: 我孩儿对岛上熟悉，你和风哲西城在前面探路，起风了他们肯定会选择下山，但是具体被困位置不确定，我们只有分头去找。
2: 老鬼老鬼，虽然我对这的环境没有你们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必须带上工具还有足够多的粮食，先保证自身安全。
1: 我在岛上18年了，没有出过任何事情，这次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天应该快亮了，准备一下出发。
2: 好。

0: 一起写生的人呢？我们画的慢，其他人画完去山里玩了。
1: 王南山在，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你们俩先把他们送下去，注意安全。放心吧，慢点，走。
0: 轻点，老鬼，怎么样？能不能收到回头花啊？老鬼，撑住，撑住！啊，是这个，出风盘子是脚踝骨折了，咱们先把他送出去。
2: 好，
0: 机长，机长，
3: 什么情况？对讲机怎么不回啊？
0: 没信号，听不见。
3: 这样，王哲，你和王华先把他送下去，你跟我走。
1: 去哪儿？
3: 找了半天，没有那几个人消息，只有一种可能了，走。
1: 注意安全啊！好，注意安全，走。慢点。怎么办？我们该不会回不去了吧？
3: 哎，你别瞎说，这天多好啊，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我还第一次碰着呢。
1: 我们可不喜欢。
4: 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5: 有人吗？哎，瑶瑶，小白，我们这里，这里，有人，消防员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们的三个同学已经送下去了。
4: 白鬼啊，不然咱们先离开这儿吧。你受伤了是吧？
1: 嗯，
4: 受伤的我来背，其他三个你带出去。
5: 好，
4: 那可不行，外面刮台风，下这么大的雨，这里离村庄又这么远，外面还不如洞里面安全呢。我不去。
0: 这下好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1: 你这个乌鸦嘴！
0: 启程，啊。

0: 就两把铲子，挖吧。我来吧。其实哥，没回应。冯哲哥，最近的山上都找过了，你说他们不会，好好里别胡说。王涵，你再想想，我们也得想想，这山上还有十峰地方，咱们没找过呀。刘大哥，咱们先不用找了，我了解齐成哥，咱们先回去吧。冯哲哥，回去，你这是什么话？你害怕你自己回去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俩没有找到，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除了他们，我们还要顾及更多的人。王涵，冯哲说的对，就你冯哲哥的。
0: 恐怕我们猜测，他们针对遇到了麻烦。 光靠我们几个的力量根本就起不到多大作用，咱们现在能做的是先稳住防空洞里面大伙的情绪，然后想办法修好信号塔，请岛外支援力量登岛。他们又找到老鬼的事儿，一定会引起恐慌，千万不能提，知道吧？
1: 我看呐，冯哲说的对，咱们先回去稳住大家，再找人出来修塔。
2: 你不是想做正式的消防员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快走！
0: 方哲哥，你先在外面，我计数。
2: 好，
0: 你刚才做的真的是太对了。
2: 你不跟我说要稳住群众吗？现在扩散消息对谁都不好。
0: 一共就这些，
2: 啊，
0: 这不够给大家分的。
2: 倒是还有的可翻，但是那是鬼叔的东西，我不敢私自分，他骂我的时候可不留情面。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快点拿出来。这压缩饼干是鬼叔以前存下来的，他说过，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允许自己拿。要真拿的话，方哲哥，咱俩可得一起担。这些东西一定要拿，放心吧。
2: 回头我跟鬼叔说。方哲哥，我现在有点害怕，咱们不知道现在还有好多少天。你说鬼叔他们会不会真的有事儿？
0: 宝儿，你放心吧，先把这些物资发放好，你负责安抚群众，等会儿我出去修信号塔。 然后再找找他们啊。

0: 片。当时呢，现场火特别特别大，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每次只要一从消防车下来，看到那些群众的眼神，我心里面就特别有劲儿。但是过后呢，我也想起来，或者说我看到这些照片以后呢，有时候还是会后怕。
1: 你要是受伤了，你就别回来了。我每次一听到消防车的声音，我就特别紧张。你下次能不能看到那火呀？你躲远一点，你往后站。
0: 行，我以后呀，看见火，我就躲远远的。

0: 同学们，作为消防员，我们有义务把你们安全的送出去，但是有一个情况，不要失去生命，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几天。
1: 不是吧？
0: 你听我说，钱家岛是个小岛，消防人员本就很少，在这样大的突发事件里呢，很难做出迅速反应，这就是我说要在里面待几天的原因。但是呢，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台风不会持续太久，台风过后岛外的消防力量一定会上岛啊。
2: 可是我同学的脚还伤着呢，这样拖下去可不是办法。
3: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身上一直装着基本的药物，虽然不能保证治好你朋友的伤，但可以防止他再次感染。来，
2: 谢谢。
3: 来，大家先吃点饼干，垫垫肚子。
2: 谢谢。谢谢。

0: 王孩儿，我听这雨也停了，风也小了，让阿姨出去透口气吧。
1: 不行，不能出去。
0: 这，哎呀，这在里面待两天了，这憋的呀。王孩儿，你一整天没见着老鬼了。他在家里吗？
2: 是啊，是
1: 没。鬼说他真的在家。
0: 不对呀，毛孩儿，你今天看起来心事可重了，你得跟阿姨说实话。鬼叔他们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1: 鬼叔他们确实遇到了麻烦。
3: 哎呦，
4: 他遇到什么麻烦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同学是不是根本就没救出来啊？
4: 对呀、啊，我们同学呢？
0: 鬼叔也没见着，孩子也没见着，是不是鬼叔他们出事儿了？
3: 是
2: 啊，对呀、啊，
5: 是啊，
2: 到底怎么了？
5: 这孩子们是
1: 鬼叔他们确实没联系上。但是我相信鬼叔不会有事儿的。
2: 是，
0: 就是。
1: 而且鬼叔特地交代了，现在岛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的安全问题。
2: 王孩，老鬼他们现在下落不明，我们不能干待着，必须去找他们。
0: 不行，
2: 别着急，王姐，你要相信老鬼，相信毛孩。
1: 大家再等等，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我们几个再去找找。
0: 对呀、啊，
2: 对，休息会儿啊，
1: 休息会儿，
6: 放心吧，没事啊，
2: 来，
6: 真的没事，
2: 放心吧
6: 啊。
7: 星辰哥，老鬼，星辰哥。

0: 吃点吧。老鬼啊，我有时候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的，你自己制定的规矩啊，每个人一顿饭吃一块压缩饼干，你现在又不遵守，为什么不吃啊？
1: 没事，不用管我。即使我不吃，剩下的干粮也只够半天的量了，能省就省吧。
0: 老鬼啊，
1: 嗯，
0: 如果明天或者后天都没有登岛救援，也没有人发现我们，你会担心吗？
1: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只不过就是担心他们。哎，对了，西城，
0: 嗯，
1: 给我说说怎么当上消防员的？
0: 当初加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到了站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兄弟。我记得刚开始，我很不适应站里的生活节奏。可当我慢慢适应，慢慢看到和老队员们的差距，慢慢的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离不开站里了。站里就是我的。

0: 现代岛发来台风求助信号，希望安定增援。
1: 站长，前面就是千家岛。
0: 嗯，准备登岛。
1: 是，准备登岛。

0: 来，大家注意安全啊！快快快！蓝眼羁绊冯哲向吴战报告，吴战，风秀台刚信号发出救援信号，你们就到了，看见你们我就放心了。
1: 前几天看到台风要来，担心下城周边岛屿需要增援，所以我们提前做了些准备。
2: 支援
0: 到，
1: 负责清障。
0: 是，一班，等我走，
1: 清点物资，尽快发放下去。
2: 走，
3: 是，
2: 吴斌，
0: 快，
2: 在，
0: 快
2: 的，
1: 准备转移伤员。
2: 好，
4: 冯哲、李西成他们
2: 快，快，
0: 李冰姐，两天前抗灾救险的时候，老鬼和西城哥在森林里救出四个人之后就，
2: 来，
0: 就失联了。
4: 你说什么？
0: 因为信号打坏了，我们联系不到你们，所以。
4: 不行，我要去找他。
1: 哎，一冰，先别慌，老鬼是个老消防员了，经验丰富，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冯哲，咱们地毯式搜，看看他们会不会被困在什么地方了。走。
0: 是。
5: 小子，听你说了一宿，有这些经历是好事儿。男人如果没有摔过、疼过，就长不大。说白了，高楼、大火、台风，谁不怕？只是一个优秀的消防员，一定会抵抗自己内心的恐惧，干一辈子就和自己内心抵抗一辈子。
6: 哎呀，没想到你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还需要反抗内心的恐惧啊。
5: 这么说吧，消防员干的就是替别人赴汤蹈火的事儿，再害怕再为难，一咬牙一跺脚还得上，不问结果，只是问应不应该。

0: 小鬼啊，以前呢，我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对不起啊。
1: 行行行，少肉麻。哎，要说对不起啊，我也应该说对不起。你和方哲都是好苗子，我看走眼了。
2: 你说那个地方在哪儿啊？
3: 小心啊！快跟上！
4: 有些地方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2: 是这地势复杂，不带人来根本说不清楚。
3: 是这吗？
2: 对，就是这儿。
3: 吴战，就这里。
2: 老鬼，
3: 我是吴长茂，你们在里边吗？
2: 老吴，
3: 吴战，
2: 老吴。
3: 我在里边呢，你们有几个人？里面一共有六个，还有一名伤员。
5: 李西城，你们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6: 我们没事，我们很好。你们放心，我们这就去救你们。
3: 好，谢谢小领导。
7: 大军，快拆！
8: 是，
7: 恐怕不只是小领导吧？
5: 啊，你是家里的小领导？
3: 你小子！
9: 各位观众您好，我们现在在钱家岛为您发回现场报道。自台风登陆以来，钱家岛无疑是风灾的重灾区之一。现在，我们登岛的下城消防人员正在解救因台风被困山洞的受困群众。血压正常。体温计。
10: 体温计呢？
3: 啊。
9: 没发烧，身体也正常，就是有点脱水，一会儿打完这瓶葡萄糖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
3: 哦，谢了啊，谢谢。没事，谢谢您啊。嗯。哎，那四个游客怎么样了？
9: 啊，您放心吧，已经被我们同事送出岛，回下城做全面的身体检查了。
3: 啊，二贵啊，哎，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思关心他们，倒不如回到下城。
9: 好好的检查检查你这个身体。
3: 嗨，我的身体我自个儿知道，你别瞎操心。
9: 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工作忙完了再来看你。我在这儿等你啊，一冰姐，齐生哥，要跟他说，这是岛外发来的新物资。 我给你们带了点。齐生哥，
1: 行啊，
9: 你可千万别怪我，当时外面的情况特别复杂，就只有我和毛孩两个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你们了，才私自做主把屋子给发放了。
11: 而且那两天冻外一点不比冻里好过，你们在洞里待着，我还在洞外挨骂呢。
1: 怎么了这是？
9: 刀哥大叔，就是你们被困在山洞里的时候。 村民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救你们，可是他们一没装备，二没受过训练，所以就被毛孩拦下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被大家暗地里讲没良心。啊，
3: 他们怎么能这样？
9: 哎，没事，
3: 挨点骂受点委屈有好处啊。
9: 齐生哥，那你在这好好输液，我先帮站里的同事们去了啊。哎，我和你一块儿。
3: 不，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外面吴战他们，加上我和毛孩就够了，清账的时间就包给我们。 放心吧。

0: 公司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哎呀，大家伙都在帮忙呢，我在屋里根本就坐不住啊！你放心吧，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1: 那你自己注意点。
2: 好。
0: 你好，我们是下城新闻台的记者，想采访您一下，在这一次驰援钱家岛的过程当中，咱们除了带来了物资药品，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其实。 岛上的消防站的同事做了主要的工作，我建议采访他们。哎，你们来采访我吧。
0: 你好，
2: 我们这一次登岛救援啊，其实做了三个最主要的部分。第一呢，就是给岛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药品和物资。第二呢，就是把这一次台风过程中受伤较为严重、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灾民，我们都送到岛外进行休养了。第三呢。
0: 就是这次灾后的清障工作，我们也基本完成了。大部分的灾民都已经恢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
2: 相信看到这一组新闻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为我们下城消防感到骄傲的。
0: 哎，其实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你们非要感谢的话，你们应该感谢这个岛上的消防站站长老鬼。
2: 哦，请问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站长吗？
3: 可不可以采访他，就要看看他本人愿不愿意了。
4: 老鬼，老鬼，你看谁来了？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来看你来了。
3: 老吴，回去吧，有什么好看的？你开门呐！
4: 哎，算了，我了解他，你去忙你的吧。
3: 你看，
4: 没事。
3: 啊，
4: 谢谢你啊。
3: 哎。 老鬼，十几年都过了，我每次上岛，你哪次见过我呀？你不见我，我都习惯了。老鬼，咱们都是快60的人了，有些事儿得从心坎底下过去啊。 老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安定消防站站长的名义登岛了。你是真不打算让我进去啊？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走了啊！ 你不是不让我进去吗？

0: 小鬼，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你还是没变。
1: 哼，我是来干消防的，不是养老的。变什么呀？来坐。
0: 老鬼啊，下个月我就退休了，我在想，在我离开之前，准备给站里打个报告，把你调过去。
1: 你都要走了，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我就守着这片岛，能多做点是点，挺好的。只是从你那儿来的那俩小子吧，有点可惜。
0: 怎么讲？
2: 你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目不转睛的？我是不是又变帅了？
3: 你都变丑了，又瘦又黑又丑的。
2: 怎么可能呢？在台风来之前，我在岛上一直都是天天捕鱼、喂鸟，还看星星呢，过的都是神仙养的日子，舒服着呢。
3: 少骗我了，这儿这么荒凉。不过呢，这次确实觉得你不一样了。
2: 我觉得不一样的是你。
3: 我哪有？
2: 我说真的，之前你对我呢，也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但是队里上上下下，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可你老人家一直都是公事公办，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不像现在这样。
3: 现在怎么了？
2: 现在啊，你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你心里……

早已经小鹿乱撞了，是不是？脸皮可真够厚的。不过，西厂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特别孩子气，跟成熟一点搭不上关系。但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你这里能担事儿了。你怎么看出来我肩膀能担事儿了？啊，说真的，我觉得。 你对我的认识应该再清楚一点，毕竟我自始至终走的都是熟男路线。

0: 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

0: 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1: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2: 是啊，
1: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2: 真的是半价。
0: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2: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1: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1: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1: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

0: 半价十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4: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6: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7: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8: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7: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1: 配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不过西城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特别孩子气，跟成熟一点搭不上关系，但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你这里能担事儿了。
1: 你怎么看出来我肩膀能担事儿了啊？说真的，我觉得你对我的认识应该再清楚一点，毕竟我自始至终走的都是熟男路线。
0: 是记者，他呢一直在采访登岛人员的事迹，对你们守岛人员的付出不闻不问的，换作是以前你早就跳脚了。
1: 当你的男人不多少都要成熟一点吗？没什么，我的意思是啊，你男人的肩膀随时给你依靠。
2: 老鬼，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你还是没变。
3: 哼，我是来干消防的，不是养老的。变什么呀？来坐。
2: 老鬼啊，下个月我就退休了，我在想在我离开之前准备给站里打个报告，把你调过去。
3: 你都要走了，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我就守着这片岛，能多做点是点，挺好的。只是从你那儿来的那俩小子吧，有点可惜。
2: 怎么讲？
3: 李西城聪明有主见，如果能洗掉身上那些浮躁，其实是个挺有担当的消防员。冯哲呢，为人厚道，脑子多灵光谈不上啊，但做人做事一根筋，有韧劲儿，这俩人都挺好的。可岛上就这么大点地方，实话实说有点委屈他们了。
2: 老鬼啊，这么多年了你在岛上干消防，我在安定当站长，这一转眼就从黑头发干成白头发了，也是该替年轻人想想的时候了。要不咱们帮他们一把。
3: 你想怎么帮？
2: 让李西城和冯哲离岛，他们还年轻，岛外的消防队伍可能会更需要他们。
3: 老吴，老吴，我随便这么一试你就中招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吧，冯哲和李西城的确是两个好苗子，他们在我这儿，一个洗掉了浮躁，一个我养出了劲头，能出落成今天这样，我也替他们高兴。可我刚刚培养出感情，他俩对岛上刚刚熟悉，你老吴就给我来个半道截胡，有点不太地道吧。
2: 老鬼，李西城和冯哲消防信仰和消防技能兼具，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更好的舞台，那对他们更加的不公啊。再说了，在岛上在安定都是做消防，你干嘛这么犟啊？
3: 说完了吗？
2: 没有，你听我说。
3: 我还有事儿，我走了。
2: 你听我把话说完。老鬼，老鬼，
4: 站长都收拾完了，随时可以回下城。

0: 老鬼，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赶紧走吧。
0: 你就是一头倔驴。

李西城和冯哲两人，其队内借调到钱家岛的两名消防员，两人在岛上行为良好，对岛上的抗台风行动中表现优异突出，建议调回蓝雁特勤，另作任用。

0: 王阿姨。
1: 哎，
0: 王阿姨，我们来买东西了。
1: 哎，
2: 阿姨，给我们两袋水泥，一袋沙子。
1: 两袋水泥，一袋沙子啊。
2: 哎，
1: 西城啊，你们这是不是去修码头啊？
3: 王阿姨，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修码头啊？
1: 哎呀，老鬼这么多年，这整天围着码头转，他的心思啊，我们都清楚。就是以前没人帮他。
2: 阿姨，您放心吧，以后他的心愿我们帮他完成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阿姨，这多少钱啊？
1: 别说钱，这修码头啊，以后这材料啊、钱呐、啊，都找王阿姨给你报销。
2: 哎呦，阿姨，
1: 别说这些了，赶紧吧啊！你们这点钱呐、啊，阿姨呀、啊，在牌桌上摸三把就回来了。
3: 谢了阿姨，
2: 谢了阿姨。
1: 哎哎，
0: 王阿姨再见。
1: 哎，再见啊。
2: 走，可以。
1: 慢点啊。
2: 走了，阿姨。
1: 哎。
0: 王阿姨为了两块钱能在麻将桌上跟我妈翻脸，今天怎么觉悟这么高啊？
3: 那也说不准，也许王阿姨只是牌运好，这点材料费
0: 啊
3: 就当做慈善了。
4: 走。哎，赶紧起来干活了啊。

0: 来，道士啊。
1: 老鬼啊，这鸿门宴可只能吃一次，你要还想着把我和冯哲丢船上送走，那你就要想其他的招了。
0: 就你小子话多。
1: 吃一堑长一智。
0: 哎呀，有规定不让喝酒，咱们就以水代酒啊。今天呢，请你们吃饭也不为别的，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修船修码头，这可是我干了十几年的活，现在有人跟我一块干，我特欣慰。来，
1: 大哥大叔，我们就是钱家岛的消防员，这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嗯，龚叔叔，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之前这些事儿我在消防站可没少干。
0: 停，你还是免了吧啊。你们俩可不知道啊，以前啊他帮我修两天船，他妈妈得找我谈好几天的话，就是怕你岁数小靠海边危险。
1: 白鬼啊，你就放心吧，这以后啊有我和冯哲在，岛上的救援我们替你担着。
3: 对，西城哥说的对，就冲这两顿饭我们也要尽全力做。
0: 你个馋鬼呀。
4: 老鬼，
0: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
1: 好。
4: 老鬼，啊，老鬼，哎，有你的信，先走了。
0: 哎哎，慢点啊，
4: 走了，
0: 注意安全
4: 啊。

0: 说，陆叔，我跟西城哥聊了，他们答应回来住。鬼叔，咋了？
1: 孩子，你觉得他俩人怎么样？都挺好啊。风哲哥为人善良又诚实，西城哥有时很严肃，有时又很热情。
0: 我是说，他们作为消防队员。鬼叔，他俩的工作你应该看得比我更清楚啊。
1: 是啊，这俩人平时调皮捣蛋，没个正形，尤其是那个李西城，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有责任感，能担起重任。
0: 鬼叔，到底咋了？

为啥要把他俩调走啊？这调令申请啊，是我填写的。鬼叔，是他俩表现不好吗？还是你不喜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在危急时刻表现良好，所以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当时我写调令申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可是。 当调令真正下来的时候，叔犹豫了，不是因为我，是为了咱们钱家岛，跟这岛上所有的人。

0: 齐晨哥，你睡了吗？
1: 还没呢。
0: 不是，你笑什么呀？
2: 我是开心，老鬼今天又招待我们了。
0: 嗨，你就不怕老鬼招待咱，是再把咱赶走啊？
2: 怎么可能？他上次一句话都不说，还吊着个脸，这次他那么热情，肯定不是赶我们走。
0: 哎呀，可以啊，都学会察言观色了。
2: 那当然，跟你这么久了。
0: 哎呀，
2: 小时候我妈就说我笨，可我现在比以前聪明多了。
1: 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妈妈是在四川是吧？
2: 嗯，我妈在四川最好的医院做重症监护室护工，她以前觉得我太笨，容易吃亏，想让我留在四川，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笨，我才要出来，只有吃了亏才能越来越聪明嘛。
1: 那你爸爸呢？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爸爸在哪儿。
2: 齐晨哥，你知道四川地震吗？
1: 啊，
2: 我又笨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爸在地震中去世了，走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当时我们头上压着一张桌子，他用肩膀顶着，我在他的怀里反反复复睡了好多次。当我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他坚持不住了，要我爬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话了。后来我就用手挖，终于爬了出来，但是我发现整个村子都变了，山和路都变了。我走了30

多里山路才出来，后来救援队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从里面跑出来的人。后来我跟他们讲了情况之后，他们又在里面救出了20多个人。西城哥，你说我的命是不是很硬？所以你就选择做了消防员。嗯，我也想要去。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其他的队员都把我当笑话，但只有你们认真的跟我说话。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哥哥，以后啊就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话了。嗯，好，赶快睡吧，明天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们呢。好，哎。

0: 不合适啊，那我看看啊。哎，刘大哥，那这个渔网呢？你看，那您说这个呢？嗯，那刘大哥，你看这个渔网呢？
1: 这是刷螃蟹用的。
0: 刷螃蟹？
1: 改天我带你出海捕鱼，我再多教你点啊。
0: 好。
1: 哎，季成哥，你醒了？
2: 你们在干嘛呢？
1: 刚才听刘大哥讲啊，这捕鱼可有学问了。你看这个大渔网，它网眼比较小，是可以用来捕鱼苗的，对吧，刘大哥？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渔网，它主要是捕螃蟹之外呢，还可以捕章鱼、石斑鱼，还有好多种鱼。
2: 刘大哥还说，改天带我去出海捕鱼呢。
1: 是吗？那我呢，刘大哥？
0: 你也一起去，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1: 好。

0: 得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您说的对，钱家岛上的人是需要他们，但是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不告诉他们就是咱们的自私。鬼叔，我都跟您学了这么多东西了，我以后一定能照顾好钱家岛，真的。
1: 孩子，你长大了，鬼叔相信你。我也想过应该告诉他们。哎，对了，晚上篝火怎么样了？
0: 正准备着呢。
1: 去盯着点。

0: 阿姨，
1: 王孩儿把你们救驴友的事告诉我们了。阿姨觉得你们肖芳兄弟特别不容易，阿姨敬你们俩。
0: 哎，阿姨，这都是应该做的。
1: 对。哎，阿姨先干为敬啊。
0: 哎，慢点，阿姨。
1: 哎呀妈，
0: 赶紧去跳舞吧。
1: 哎，那我不陪你们了啊。
2: 冯哲，你们怎么不去跳舞啊？
0: 刘大哥，我们哪会跳舞呀？
3: 不会，
0: 不是，
2: 不会跳舞啊！既然这样，来。

0: 我老刘敬你们一杯。哎，刘大哥，来，刘大哥，你呢？一直负责早上的运输，
1: 为我们岛上所做的一切。
0: 来，我先干了啊！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吃吃吃。哎，西城哥、冯哥哥，明天是我们钱家岛万船出海的日子，你们也一起参加吧。
1: 什么叫万船出海啊？
0: 每年台风季过了之后，钱家岛的渔民就会出海捕鱼，场面十分壮观，所以叫万船出海。
2: 不对呀、啊，宝海，老鬼让我明天送他们两个离岛去下城了。
0: 刘叔，西城哥，冯哲哥。其实你们的调令已经在鬼叔那儿了。千万别怪我啊，我没提前告诉你们。还有，调令是鬼叔申请的。
1: 行，我知道了。刘大哥，明天一早我就陪你一起去那个什么万船出海。刘大哥，来，扶着，人都来点，来来来，都不动筷子吗？怎么？嗯，好吃。你们不吃我都吃了啊。

0: 怎么武这么延迟啊？
1: 别着急，慢慢。
0: 老师傅怕被鬼叔发现吗？要不然我去不了了。你们这计划也别发现了。
2: 别赖哥，我觉得咱们毛孩啊，特别适合做地下工作。你看他现在。别提了，老鬼现在心里啊，不知道怎么埋怨我呢。
0: 哎呀，不可能埋怨你。这是鱼竿，这是干粮，这是水。咱们要待一整天呢，饿着可不行。
2: 就那么长时间吗？是啊，台风过后，我们有时候要捕鱼一天一夜呢。
3: 一天一夜啊？
2: 没碰到过吧？
3: 没有。
2: 今天我老刘就带你们见识见识，

0: 冯哲，王涵，哎，什么事？季成哥，冯哲哥，换衣服吧。就刘大哥穿的这个？
1: 对啊，赶紧换上吧。
0: 主要是我这样就行。
1: 酷啊！
0: 季成哥，冯哲哥，把手套戴上，一会儿拉渔网容易划伤。哼，
1: 经验啊！
0: 那必须的。
2: 看啊，咱们老刘怎么教你们捕鱼啊？

弟兄们，一转眼都17年了，想你们了，经常做梦梦见你们，梦见你们天天说话，话多，唠叨。我现在话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唠叨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大勇，你儿子考上消防救援学院了，成绩还不错，我已经替你把他送进学校去了，你放心吧。

0: 来，
1: 刘大哥啊，为什么台风过后捕鱼会更加容易啊？
0: 这强风啊，把海里的营养物质都卷了上来，这鱼啊也就跟着上来了。
1: 哦，这渔民真够辛苦的。
0: 我从小就出海打鱼，习惯了。这一天不出海啊，我就浑身啊还不自在。我们是渔民嘛，出海打鱼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我们喜欢做的。就像你们这些消防员一样，不管前面再危险，哪怕是刀山火海，你们也要向前冲，不能后退，是吧？
1: 对。
0: 来来来，到后面，给我到后面去看看去。
1: 好，
0: 小心啊。

0: 消失了整整一天。你小子擅自离岗，知错犯错，罪加一等，回去写检查啊。天快黑了，我要去巡山了。
1: 大哥啊，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2: 嗯，

会写检讨书啊？哥帮你写。

0: 原来你也有名字啊，耿明。
1: 这个名字很多年没人叫过了。
0: 耿叔，给我讲讲当年安定的事儿呗。
1: 那个时候年轻，脾气臭，动不动就跟他们翻脸，所以啊，就给我起个外号叫老鬼。老吴是我们班长，我们班做内功的，是安定的中坚力量。几年时间里，同吃同住在一起，每天看着那几张脸，都看得你想吐。可谁又能想到，只是一次事故，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脸了。想看，只能看照片。可照片不会动，不会笑，不喊你老鬼，你会觉得一切都那么静，静得可怕。所以啊，

0: 我主动申请来守岛。西城，珍惜身边人。
1: 那后来呢？为什么你在这个岛上一待就是18年？
0: 钱多多，他是班里最小的，也最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他总说要邀请全班到岛上来，他带我们出海捕鱼吃海鲜，还说我们一定会喜欢上钱家岛的。可是直到他牺牲，我们都没来过。36化工厂爆炸事件之后，老吴留在安定，我就申请到钱家岛。多多没有骗我，上岛不久啊，我就喜欢这儿了，索性啊，也就没有申请再调回去。这一待就是18年。西城，接到你调令的时候我犹豫过，后来想想啊，你应该离开钱家岛，有更需要你的地方。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上次你赶我们走了之后，我也很清楚这一段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你呢，对我越严厉越不好，我就越想跟你斗。其实我真的挺舍不得你们的，有机会去到下城来家里坐坐，尝尝我们家张姐的手艺。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你小子心里跟明镜似的。走。

0: 齐成哥、凤哲哥，你们保重。齐成哥，不用看了，鬼叔说他还有事儿，就不来送你们了。
1: 行吧，毛孩儿，老鬼呢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还要照顾好整个钱家头。嗯，
2: 时间不早了，准备出发吧。
1: 走吧，风筝。
0: 风筝哥，空了多来看我，你还有好多海鲜都不认识，好多字都没教我呢。西城哥，有空多来看看钱家岛，回来看看鬼叔，
1: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
2: 站稳了，我要开船了。
1: 走了，毛孩儿。齐成哥，我会写申请调令，我要留在岛上，我要帮助钱家岛。
0: 风筝哥，你真的要留在岛上？
1: 我这不留下来了吗？齐成哥，老鬼是我的榜样，老鬼老了，我要当下一个老鬼。
0: 齐成哥，别把我们忘了，记得回来看看我们，来看看鬼叔。

陈大俊说您最喜欢这辆车，还真是。

0: 他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车，干了一辈子消防救援了。你别说我目光狭窄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1: 情怀，也就剩下情怀了，还有荣誉。
0: 舍不得他们呀，齐浩，安定交给你了。

0: 知道你今天回来，我这等了两个小时了。
1: 你等我干嘛？
0: 看看你状态，黑了，也壮了，就是不知道能力落下没有。
1: 我发现你身上还是有着那种变态的优越感。
0: 哎，别总这么说话，把行李放下，七班叫起来，和钢铁班再比一次。哎，你们安定来的人是不是都这样？
1: 不能说我们安定来的人都这样，只能说咱们不是一类人。
0: 那你说说，你是哪类人？我又是哪类人？
1: 你是强者，你的眼中只能看到强者，你也只尊重强者。这放到古代，你一定是枭雄。但在你心里啊，情怀这种东西是最不实用的。但情怀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宝贵，我们呢绝对不会抛弃像说说这样的弱者的。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消防，要么生要么死。我抛弃他，我是为了救他。
1: 叶启恒没有抛弃他，反而让他加入了七班。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想的？啊，说说。
1: 我申请调回安定，因为安定需要我。
0: 胡闹，这是理由吗？哦，安定需要你，蓝燕不需要你吗？被困的人员不需要你吗？你这个脑子里只有你我。
1: 救援需要体能和技术都非常优秀，需要我们团结一致，需要我们尊重生命。孟凡牺牲，吴战当初跟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还缓不过来。但在钱家岛的时候，老鬼给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才明白，他们两个人，一个人选择留在安定继续前行，一个人选择履行诺言。其实无论他们在哪儿，都在为人，除了坚定的信念。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都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方，在全国建立居养院，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老人、孤儿、弃儿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他还创建了漏泽园，用来安葬城市里的穷人。设立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养老院、孤儿院、残疾人福利院、公立医院、公墓的机构，所表达出的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赵佶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悲悯。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自己治下的山川大地和民间疾苦，他有细致而丰富的情感体察，但作为帝王，这或许还远远不够。就在他当朝期间，粮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贫民不断增多，这些更加尖锐的矛盾，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尽管如此，年轻的赵佶一直很勤勉，他接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天下一人的梦想定会成真。虽然打下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五代十国之乱让他对五人当政极为警惕。他的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后，进一步确立文官政治，宋朝就此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赵佶更是一个禀赋纯粹的文人，他尤其关心这个国家的精神建设。重视文治的宋朝

在立国之初就降低了科举考试的门槛，科目也更加多元，并加强了对舞弊行为的监管，创立了复试制度，推行殿试制度，一旦及第就可以直接出仕为官。王安石新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教育，他建议医学、算学等技术课程要在国子监的管理下进行，目的是提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赵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系统的学校制度，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图书编撰、印刷术等等专业都被纳入，当然还有他所钟爱的绘画。赵佶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三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佶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后世对这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关于王希孟的唯一信息源自蔡京在他画作上的几句提拔，大意是王希孟18岁，曾经是画院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文书库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向皇帝献画。虽然赵佶对他的绘画水平并不太满意，但念其勤奋刻苦、坚持不懈，认为其性可教、尚有慧根，决定亲自加以指点。18岁是王希孟完成画作的时间，见到赵佶的时候他应该还要更年轻一些，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自然是极大的殊荣。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有机缘投身一次全情的创作，更是命运莫大的眷顾。赵佶发现了王希孟的天赋，王希孟听懂了赵佶的梦想，

是给了这对君臣，或者说师徒，一个相互成就的机会。赵佶希望王希孟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画作，在这幅画中既要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巍峨浩荡无边，也要有江南仙境般的云雾明蒙小桥流水，更要有人在画中游。这幅画还应该有音乐一般的动人旋律，以及世人不曾领略过的色彩。它是赵佶想象中的大宋气象，它将是壮丽的，也是细致的，是写意的，也是写实的，是绚烂的，也是古朴的。这样的画存在吗？后世并不清楚赵佶究竟传授给了王希孟什么，但一定不止于笔墨技法。毫无疑问，他将自己清晰的艺术主张完全地赋予了这个学生。他的审美，他的态度，他的眼界和他极致的追求，正是这幅画作的灵魂。并没有经过太久的等待，半年后，公元1113年四月，一幅12米长的巨作完成了。赵佶把心中所愿交付给了一个18岁的青年，而王希孟则用天才般的领悟力、充沛的雄心和笔力，加倍回报了给予自己信任的帝王。这天赐的青绿两色，并不是对真实山水的简单描摹，这是王希孟充满精气神的青春，更是赵佶心中的无限江山，跨越千年依然美得光芒万丈。它是献给一个时代的，又是万古长存的。这幅画被后人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只是画中有江山，江山真如画吗？此后历史中不再有王希孟的任何记载，他也不再有其他画作传世，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又消失了，似乎他来这人间一趟，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

召集曾说，朕万机于侠，别无他号，唯号化耳。宋朝时，因为禅宗的不断发展，佛教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走向世俗化，而召集本人则对道教更为推崇。无论佛教禅宗还是道教，都侧重于心性修养的内省。宋的美学风格即源此而来，一定程度上宋代继承了魏晋风骨，更多寄情于山高水长、云淡风轻，题材也从唐代的偏重人物转换为更重山水花鸟。中国美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自此开始形成特色，并逐步走向全盛。在画院里，赵佶经常给学生们开题考试。有一次，他要求用“竹索桥边卖酒家”一句来作画，最让他满意的答卷是画中没有酒馆，只有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还有一次，题目是踏花归去马蹄香，用视觉表现香气是个难题，但有一位学生画了几只蝴蝶飞舞着追逐马蹄。赵佶喜欢这种高级的趣味，能以诗入画，

把思想转融为画的意境，同时他也喜欢高度写实的作品，能准确捕捉实物的特征，惟妙惟肖。赵吉的这些美学观，包括他所喜爱的用冷色调呈现出的淡雅和拙朴，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赵吉可能不会想到，这些将会是他世世代代不被遗忘的贡献。到翰林画院学习的人有六个专业方向可以选：传统界画一门，专门描绘建筑和市井，通常采用界笔直尺画线的方法，要求有规范严谨的造型，所以选学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泽端，张泽端创作的传奇画卷名为《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从郊野进京，河道、船舶、街巷、客栈、酒坊、茶寮，各行各业忙碌的人，活泼的生活，甚至连风在河里吹起的一道波纹，都被精工细笔一一呈现。这幅长528厘米、宽24.5厘米的绢本长卷，用墨线勾描，精准绘制了清明时节开封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后世将其奉为神作，认为它高简苍劲，超妙入神。但是在当时，赵吉并不以为然。或许是因为画中场景于他而言只是寻常，并不新鲜，或许是画中少了他所钟爱的高远意境，也或许是单调的墨色不如青绿色那么漂亮。总之，这幅画没有被赵吉收录进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之中，而后人却得以从《清明上河图》中观察到历史的细节，品读出当时的文化，感受到人的精神气质。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直接的印记。据说不久之后，张泽端就病逝了。跟王希孟相似，张泽端的身世也扑朔迷离，生卒年代不详，平生际遇不详，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几十字的孤证，但他把宋代的样貌永远地留了下来。赵吉对于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力。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大雨刚毕，天际出现一抹从未见过的色彩，美得动人心魄。睡醒后，他下旨命令工匠烧制一件瓷器，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拥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赵吉为这个颜色取名天青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交付给了河南汝州的匠人。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汉代时瓷器的烧制工艺已经成熟，多以青瓷为主。南北朝时期出现白瓷，唐代则出现了艳丽的三彩。到了宋，赵吉的独特审美带来了新的创造，在未来，瓷器会成为中国的象征。赵吉如愿以偿，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有任何纹饰的瓷器表面布满细微的裂纹，这些

裂纹交织叠错，如同花瓣一般散开。于是，裂纹成了花纹，无声的器物，仿佛有了生命，有了变幻无穷的绽放，以及绽放时的声响。本是烧制过程中无意的缺陷，却变成了无法复制的美。赵吉，最懂得美。一生执着于美的赵佶，经历了漂亮的大宋，见到了漂亮的画作，写出了漂亮的瘦金体，烧制出了不可方物的天青色。或许他真的可算是天下一人了，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眼前的一切如瓷器般精致，也如瓷器般脆弱。惊醒是极痛苦的。身处五国城的赵吉很少埋怨，对于他和他的同行者，此刻的一切都是悲剧，是耻辱。一旦把痛苦说出来，似乎就是在推卸责任，指责旁人。赵吉不想这样，这个结果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他错用了像蔡京那样的奸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荼毒生民，最终导致国家祸乱。也或许这依然是皇帝的责任，他不仅识人不明，也没有能力挽回权臣制造的乱局。

皇帝难做，不仅仅赵佶是这样，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因兵变立国，却也怕因此亡国。他曾说，一旦发生兵变，自己再想做个庶民都不可能了。这句话对于赵佶来说好像一句预言。虽然赵匡胤也发出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天下一家的大统。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成为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的实际国策，并一直延续。宋朝的北方

0: 西面是党项人的西夏国，西南方是段氏家族的大理国，最大的危险始终来自北方。宋辽之间打了25年仗后，坐下来和谈，约为兄弟之国。这个被称为澶渊之盟的约定，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但这100年，也让双方的战斗力都大为削弱。所以，当女真人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先灭辽，成立金国，稍作休整后，公元1126年，女真人打到了开封。那一年的冬天，雪雨不止，一批杰出的北方文人为了避祸，踏上了他们没有归途的南下之旅，其中就包括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数十年收藏的金石古玩字画，在流亡中付之一炬，前半生的优雅生活顷刻间如烟消散。突如其来的厄运撕裂了时代，也撕裂了人心。李清照清新婉约的词风，从那一年开始变得凄苦悲凉。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0: 虽然放不下对中原的思念，但也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南渡，让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再次南移。北行途中，赵佶依然尽力保持着尊严，虽然这样的困苦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但他也在尽力承受。有时候他会觉得一切恍然如梦。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留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烧出《天青色》的汝窑工匠，都在完成自己命运般的作品后，很快就消失得了无痕迹。还有那座活色生香的开封城，这一切明明都真实地存在过，却又如同不曾发生过一样。渐行渐远的赵佶时常遥望南方，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方向，那里是他的根脉，那里也还有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赵构已经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他所期待的宋朝大军挥师北上解救自己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心心念念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子孙们正在努力。江南丰饶的土地接纳了南渡的人，他们继承北宋的重商政策，同时大力开发农业，农商并举的南宋经济富庶，江南城市和城镇的发达甚至超越了北宋。他们也继承了北宋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管型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使用焦煤炼铁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里程碑。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商船开始远航，领先世界的造船业让南宋成为海洋贸易的先行者。他们还继承了北宋最为重视的文化传统，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

盛况，诞生了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诸子理学，召集全力打造的皇家画院也得以存续，以新的画风再写风流。这一切赵佶都没能看到，后世有人用若宋来形容那个王朝，但也有学者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礼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佶的千里江山只剩了半壁，却依然如梦如画，绚烂无比。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店
1: 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8: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7: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9: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0: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9: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7: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7: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7: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7: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0: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被

0: 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5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6: 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智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7: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6: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7: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棕榈。

0: 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边境和采石。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萧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1: 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
2: 2026第七届湘湖龙舟竞渡赛开赛。
1: 普及赛事健梯队，萧山校园足球点亮绿茵梦想。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网信办主任会议和省委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上一年度全区网信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等出席。
2: 会议听取区委网信办关于2025年全区网信工作开展情况和2026年工作要点汇报，审议并通过有关文件。孙旭东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网信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按照管行业就要管安全、管安全就要管网络安全的要求，深化网络空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六情信息联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涵养奋进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要持续建强基层阵地，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等，开展精准实训，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各级干部能力素养。要形成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工作成果，将网络治理融入筑起服务全过程，持续打造管理范式示范品牌，为全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会议强调，自筑起服务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到了着眼全区强意识、换位思考做到位、想方设法破难题、涉企问题解决效率和效果实现双提升，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针对下一阶段筑起攻坚工作，要紧盯政策落地，抓实20条攻坚抓手，陪跑员要学深学透服务政策，牵头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工作回头看，逐条对标检视，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紧盯问题攻坚，健全诉求处置闭环机制，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紧盯企业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发展梯队，聚焦企业成长关键节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赋能提质，紧盯深度陪跑，推动筑起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优化陪跑方式，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强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互动，推动惠企政策应享尽享，直达快享，紧盯案例提炼，放大筑起服务示范效应，常态化梳理涉企解难路径、优秀服务案例。各部门认接要积极归集报送典型经验，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切实提升企业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会议通报了涉企问题闭环解决情况，区科技局与区府办、金融办还分别汇报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企业的培育情况。区住建局汇报了工程领域招投标及僵尸工程清理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此外，陪跑团团长代表还就政策帮扶与产业赋能的具体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3: 传化科技城海归小镇产业创新馆今天在前湾加速中心启用。
1: 创新馆以构建 AI 加生物技术两新融合生态为主线，包括源头创新展区、转化跃迁展区和场景赋能展区三大展区，汇聚70余家代表性入驻企业，通过上游研发、中式转化、下游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串联起源头

0: 头创新、转化跃迁、场景赋能的完整叙事链条，系统呈现了一个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我们的创新成果在这里得到系统的呈现，我们这里呢是提供系统服务，从孵化、加速到中试到产业化，全链的服务，希望汇聚更多的创新种子在这里发芽，这个长成成立大树。
0: 产业创新馆是传化科技城十多年深耕产业创新生态的系统表达。目前传化科技城已形成以孵化、中试、产业化为核心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国家级孵化器托举初创项目蓄力成长，前湾生物港集聚生物技术硬核力量，前湾智谷迸发人工智能与数字活力，前湾加速中心为高成长企业提供加速空间。截至目前，传化科技城已聚集8000余名科创人才，近1000家企业入驻，构建起覆盖政策、资本、技术、人才、服务的全要素创新体系。本台记者报道。
2: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天上午，以竞舟湘湖上，博浪贺端阳为主题的2026第七届湘湖龙舟竞渡赛正式开赛。同步亮相的还有氛围感满满的湘湖诺诺市集，一场融合传统竞技、市井烟火与吴越古文化的端午文旅盛宴在湘湖拉开大幕。随着一声发令鸣笛，湘湖定山广场水域200米直道竞速预赛正式开赛。铿锵鼓点响彻湖面，划手们口号齐整，桨起桨落步调一致，各色龙舟破浪疾驰，你追我赶。岸边观众阵阵欢呼喝彩，锣鼓声呐喊声交织。
3: 赛事方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补给，然后还有2次的训练，然后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划龙舟的，大家玩得很开心。
4: 还没尽兴到位，200米太短了。希望下一年能长一点。
2: 本次赛事采用分组预赛制，14支队伍分为4组比拼，预赛成绩前4名晋级终极决赛。上午11点，巅峰对决上演，4支强队全力冲刺。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决出本届龙舟赛冠亚季军。
5: 整个活动的话比较是丰富的，也是第一次有外国友人来参与到我们活动，我们也为此感到很高兴。今年的赛道我们特别选定了定山广场，定山广场的荷花刚开的正盛的时候，也是湘湖现在荷花最美的时候，所以说本次赛事第二个亮点就是在风景中比赛。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跨行金曲老桥主体顺利拆除，为后续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也标志着项目距离实现关键控制性节点更进一步。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位于新街街道，全程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形式，高架路全线长4505米，地面道路全线长4800米，其中跨行金曲高速地面桥全线长87米，此次施工主要拆除行金曲跨线第16跨25米空心梁板，启用700吨大吨位吊车完成吊装作业。针对跨高速施工全速推进与保障出行双重压力，萧山交通集团联动区公安分局多次实地踏勘，多轮论证优化交通组织改造方案，把原计划2天完成的工期压缩为1天，并顺利完成。
6: 我们临时封闭徐州方向普遍，引导车辆进到杭州方向通行，同时封闭部分匝道及出入口，现场设置水马警示牌，安排预警车和交通引导人员全程值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0: 自彩虹快速路东深项目开工以来，萧山交投集团成立项目攻坚行动小组，紧盯关键节点，聚焦难点突破，累计召开项目推进会51次，协调解决问题183个，最大程度提升工程建设质效。5月单月产值达原月度目标的205.4%。截至目前，项目已进入月均投资过亿的快速建设阶段。
6: 我们将于6月23日、24日开展第三阶段施工，拆除第17跨22米梁板，届时封闭高速杭州方向主线，并实施建造。整座老桥拆除完成后，将依次建设桥梁下部结构、主线高架

0: 于今年道路全力推进，向后早日全线通车。
1: 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世界杯的火热，足球氛围持续升温。在萧山，校园足球作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育的主阵地，正通过普及赛事、系统化梯队训练、常态化深耕青训等举措，让更多孩子爱上绿茵场，为本土足球储备后备力量。中午，文博小学104班与305班的班级足球友谊赛火热开打，小球员们奔跑拼抢，团结配合，在赛场上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3: 起先让我踢足球是因为要我锻炼身体，然后呢，现在我3年级了，我觉得足球这个运动可以锻炼我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很开心，抢到球就会感觉很开心。然后呢，奔跑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感觉比吹空调要凉快很多的。
2: 文博小学自建校起就着力打造足球特色校园，除了开设课后足球兴趣课，大课间全员开展足球操，学校还分学段常态化举办班级足球联赛，全面点燃足球校园氛围。依托系统化的训练和选拔，学校校队在各级赛事中表现突出，拿下萧山区中小学足球赛男女甲组冠军，女足更是斩获杭州市第4名。
5: 我们的日常训练主要是集中在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段。那我们的梯队建设呢？那我们往市里呢也是有输送人员的，就市女足呢有我们学校5、6年级的2名女生，因为他们从小开始练，所以他们对足球是非常喜爱的。
2: 文博小学的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是萧山区青少年足球事业不断前进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有近百所足球特色学校，其中省级以上28所，国家级13所，常年参训青少年达2000-3000人。我区以校园普及、校级赛事、青训建设为抓手，依托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选拔人才，组建 U8至U14 共8支区级队伍，搭建完善的人才储备体系。2026年，全区已有3名女球员、6名男球员成功输送至市级队伍。
6: 是校园足球来扩基数、抓普及，啊，你要有大量的踢球的青少年，啊，那么你才会有这个优秀的人才。是一定要有省一级、市一级、区一级的赛事，是用赛事来抓出口。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警方查处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这也是5月14日新版浙江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正式启用后，全市开出的首张无人机违规飞行行政处罚罚单。近日，我区公安接到城乡辖区无人机超高飞行预警后，迅速出警排查，很快锁定违法人员李某，并开展传唤调查。经查，李某受他人委托操控无人机拍摄工地画面，无视空域管控要求，在增高120米以上的管制空域违规飞行，飞行最高高度达到了433米，属于典型的无人机黑飞行为。
7: 他一直觉得，他有这个无人机驾驶的操控，有相关的证件，那就是可以飞行的。但是他不知道的，首先2点：第一是要提前履行报批手续的；第二呢是要在管制空域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在120米之外的这个管制空域是不能够进行民用无人机的飞行的。
1: 除了此次飞到433米，此前他还有一次飞行高度达到了354米。两次均超出120米的常规试飞高度，擅自闯入管制空域属于违法行为。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警方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依法收缴涉案无人机及配套控制器。
7: 按照旧的条例来讲呢，机场是属于禁飞区的，而机场外围呢有一圈属于限飞区，在限飞区之内呢，120米以上算是管制空域，而在限飞区和禁飞区之外的所有区域都是在500米以上是属于管制空域的。而现在新的暂行条例履行之后呢，是属于所有区域都是在这个120米以上是属于管制空域的。
1: 新规实施后，全域范围内高度超过120米均属于管制空域，飞行必须提前报备。不少无人机爱好者依旧沿用以往固有认知，极易触犯法律法规。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宁贝街道光环梦中心内，一张摆满新鲜牛肉的长桌旁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是宁贝街道职工趣味减脂健身活动的收官仪式。参与活动的企业

0: 职工正在用最后一周减下来的体重兑换奖励。活动采用减重一斤奖励一斤牛肉的趣味激励机制，并辅以科学专业的减脂指导，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一对一的专属健康服务。
1: 老师也是一对一的，然后他会给你做一个减脂的一个方案，主要是靠饮食吧，然后是加上一些适量的运动，对自己的整个身体健康包括工作状态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接下来街道还将不断丰富辖区文体活动内容，把健康与快乐传递给更多市民群众，带动全民参与运动，拥抱健康。
2: 下一步的话，我们这个会这个街道范围内啊，包括这些企事业单位啊，都会进行宣传和进行这个推广啊，确实是有益于这个人的身心，帮助家庭也好，帮助企业也好，都是实现双赢。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靖江街道举行靖桥连心欢游乡野趣味农运会，插秧、农事竞技等一系列趣味活动轮番上演，让大小朋友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在乡野田间收获快乐与成长。村民们以村为小组，亲子搭档携手闯关，出新套圈、同心挑鼠接力、播玉米大赛等趣味农事竞赛轮番进行，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比拼协作能力，体验传统农事的乐趣。而不远处的文化长廊里，农耕知识快问快答互动也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参与。
4: 因为小朋友现在说实话离农业生活还是有点点远了啊，很多东西都不认识，土话也说不出来，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就能够让小朋友们了解更多的以前老底子的农具。
5: 我们让小朋友感受到，比如说农民的一些辛苦呀，比如说庄稼一些丰收啊，一些场景，让我们体验一下，是非常好的。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暑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新增两条直达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直飞航线，不用中转经停，最快3.5小时就能从杭州飞向大草原，大幅节省出行时间。目前，杭州至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机场、满洲里西郊机场均以中转或经停航班为主，单程耗时少则6小时，多则30小时。6月21号起，国航杭州至海拉尔的暑期直航将开通。6月25日起，河北航杭州至满洲里的直航开通。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而创维、老板、方太等六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

0: 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0: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 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

与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单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 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 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 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佶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守卫，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金军攻进开封城，他们在城中洗劫了整整三个月。公元1127年，金人押运了1050辆车的财宝和书籍，准备北返，已成为俘虏的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要求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随大军一同离开京城。临行那一天，赵佶对着皇宫和祖先宗庙的方向跪拜辞行，伏地后悲痛欲绝，甚至无法起身。他们一路向北，走走停停，七个月后到了中京，但这还只是他们北行的第一站。赵佶时常会非常沮丧痛苦，他只有读书。他看了一些历史书，以前他并不喜欢读史，但这时在读，他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中京时，他写下一篇文章回顾汉唐历史，他反复说，伟大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要注意与北方邻国的关系，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只是他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吗？天遥地远，万水千山，只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的确，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他的故宫，他的大宋。30多年前，赵佶还不是皇帝，他的封号是端王，当朝皇帝是他的哥哥。在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后世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几十年时间，分裂与战乱不断，赵佶的先祖赵匡胤则在这场乱局中崛起，建立了宋朝。经历了130多年六位皇帝的经营之后，端王赵佶生活的宋朝正处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少年时的赵佶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赵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负责教学，并有四位宦官负责管理。教材中有孔子、孟子的儒家经典，也有法家著作，他的老师也会给他讲授历史，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并告诫他挥霍无度导致亡国。当然，在端王赵佶看来，这些帝王之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对此他有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位叔叔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法与绘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这是赵佶的榜样。他的人生大概率就应该像他的叔叔们一样，神游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想象和创造出各种美的事物，尽情挥洒精彩飞扬的一生。

人生永远充满意外。公元1100年，皇帝突然病故，没有子嗣，继承人只能在五位弟弟中产生。皇太后很喜欢赵佶，她力推赵佶继承皇位。虽然也有大臣提出端王看上去不是很稳重，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是在忽然之间，赵佶成了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彻底改变了赵佶的人生。假如皇位由其他兄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过去的生活。但既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赵佶想要做个好皇帝。其实皇位只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戏弄。在他出生前，父亲宋神宗为让王朝变得更加强大，重用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政，史称熙宁新法。从科举考试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新政的推行遭遇了巨大阻力，朝中大臣因此分成守旧派和改革派。赵佶刚登上皇位就定下一个任务，他要改变这样的派系斗争。显然他低估了其中难度，他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在宋朝，君臣共治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形成了一种治理结构。皇帝赵佶看似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必须先做通大臣的工作，因为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总是有各种方法抵制他。而且赵佶还不得不面对两派政见不同的大臣，筛选评估他们相互矛盾的建议。为此他打算兼用新旧两派的官员，但是双方积怨太深，难以缓和。赵佶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他决定彻底倒向一边，追随父兄推行新政。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也是在崇宁元年的春天，赵佶启用了一个同样支持新法、同样擅长书画、也更懂他的大臣，这个人叫蔡京。赵佶很喜欢蔡京，甚至把他们一起在松下抚琴和听琴的场景画了下来。看起来他们并不像共商国事的君臣，更像是一起吟风弄月的玩伴。赵佶轻抹慢挑，沉静安宁，蔡京谦卑恭谨，侧耳倾听。在画作上，蔡京提了一首诗：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而赵佶则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为这幅画题名听琴图，并盖下了天下一人的闲章。天下一人是赵佶的内心向往，而蔡京很懂得如何让皇帝拥有天下第一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他堪称皇帝的知音。不仅仅蔡京懂赵佶，

太清的儿子也很懂，他对皇帝说，所谓国君，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这样辛劳的度过还有何意义？此言深得军心。赵佶继承的是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都城开封，时称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到了赵佶的时代，东京已经跟数百年后的现代城市几乎没什么两样，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围墙，成了开门迎客的商铺、酒店、饭馆，商家挂出的广告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摊贩。宋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宋朝君臣共同的治国追求，为此他们一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兴旺，东京是宋朝最发达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内的大酒楼不胜枚举，据记载有正殿72户，此外不能便数。这些酒楼的消费水平也很高，两人喝酒花费需要数百铜钱，一人独饮也必须用银制碗碟，可见市民生活的富庶甚至奢靡。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更亲民的饭店酒楼，菜蔬也很精细，当街水饭、熬肉、干腐，每个不过15文。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各种奇特的技艺。唐帝国时期的9小时宵禁政策此时也松弛下来，甚至名存实亡，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10余里外，这样自由与斑斓的场景，身为端王时的赵佶是极其熟悉的，他曾不止一次的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但当赵佶做了皇帝之后，这一切就停留在了记忆里，他不能再轻易地去到市井了，但他知道他的臣民们正在安享每一个欢乐的夜晚。

0: 就在崇宁二年，孟元老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都城，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记下了皇城里的金银财帛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几千万。他记下了清明时节的出游，四野如是，往往就方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他还记下了元宵节金光灿烂的登山，临水殿里龙船夺标的比赛，宝经楼上男女艺人的杂技表演，还有天宁节女子舞队骑马归来时的盛况。很多年后，已身在南宋临安的孟元老回想起这一切，感叹不已。他将自己的十卷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北宋中后期的太平和欢愉，对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回味无穷的梦，包括皇帝赵佶。宋代的饮食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相当接近的程度，煎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兴趣是闹，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展，
10: 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1: 对啊。
2: 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0: 台风？我们还没经历过台风呢，什么时候啊？
3: 这个听起来刺激。
2: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最好啊，这几天在房间里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0: 好嘞，我们心里有数。
1: 走走走。

0: 老刘
1: 啊，
0: 全村的粮食都在这儿了，我怎么感觉不够啊？
1: 都在这儿了，确实不够啊。
0: 是呀，老刘，你也知道村里没有什么存粮，要不咱们找找老鬼，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行，老鬼够忙的了。这样吧，剩下不够的我来想办法，别担心。
2: 这排水沟为什么不弄上混凝土啊？
3: 哎，年年山水带着泥土下来，弄啥都不行，只能定期清理。
4: 哎，老鬼这回奇怪了，咱们钱家岛来回来了那么些人，他都从来都爱答不理的，这回倒是交上了。
5: 可不嘛，听说那小子脾气倔得很，他跟老鬼分家，这俩人啊，这回是对上脾气了吧？
4: 缘分。
3: 岛上湿气重，树叶掉下来之后啊，很快就腐烂了，堵在沟里。清水沟的时候啊，得把两边泥土都带出来，要不然又堵上了。
6: 风太大了，房子可能会被掀开，大家就近找防空洞躲避，绝对不要顺风跑，快快点，快点，快来，注意空中落物，避开高压线，
7: 快跟上，
6: 远离大树电线杆，
8: 这边这边，
6: 快点，
8: 来了，
9: 我帮你，
6: 走，快快点，快点，
8: 小心点。
10: 老鬼啊，他们这
3: 象棋扑克都是我造的，人一闲就出事儿，听这风声啊，得在里面待两天了，他们忙着我踏实。
11: 将军
3: 来坐着，
12: 再来一杯，
10: 可以，
3: 来
12: 胖，
10: 哎呀，
3: 当了几年消防员了？
13: 对，
10: 快四年吧。
12: 接着打呀。
3: 进过火场吧？
12: 二条。
13: 到吗？
3: 看来是进过了。
12: 快点想吧。
3: 你小子一上岛就闹着情绪，是不是不服管被调这儿来了？
10: 不要。我当时觉得自己啊没做错，但我现在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
3: 你小子，
12: 我要了。
10: 有些事情啊，我们是真的没做错，但大家就好奇，他们愿意相信那些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时间长了之后

0: 大家就会把这些假的都得变成真的了。
1: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咱们这一行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将面对生死一瞬，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命。所以啊，你只管做好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像你要跟我分家一样。
0: 哎，老鬼啊，这么多年了，调来的人多吗？
1: 隔两年来一两个人，有的是自己想办法调走的，有的是被我赶走的。
0: 就跟刚我一样。
1: 你小子赶不走，回来还跟我闹分家。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觉得有点意思，暂时留一留吧。
0: 暂时留一留。老鬼，那本日记我看了。
1: 十几年前写的吧，后来在岛上时间久了，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儿，面对同样的人，写日记就像记流水账，没啥意思，所以就不写了。

0: 没什么好担心的，只不过就是担心他们。哎，对了，西城，跟我说说，怎么当上消防员的？
1: 当初加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到了站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兄弟。我记得刚开始，我很不适应站里的生活节奏。可当我慢慢适应，慢慢看到和老队员们的差距，慢慢的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离不开站里了。站里就是我的家。

0: 钱家岛发来台风求助信号，希望安定增援。
1: 站长，前面就是钱家岛。
0: 准备登岛。
1: 是，准备登岛。
2: 是。

0: 来，大家注意安全啊！快快快！来也
1: 更好，
2: 你们放心，我们这就去救你们。
3: 孩子，你长大了，鬼叔相信你。我也想过，应该告诉他们。哎，对了，晚上篝火怎么样了？
1: 正准备着呢。
3: 去盯着点。

0: 阿姨，阿姨，王孩儿把你们做驴友的事告诉我们了。阿姨觉得你们肖芳兄弟特别不容易，阿姨敬你们俩。
1: 哎，阿姨，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对，
0: 哎，阿姨先干为敬啊。
1: 哎，慢点，阿姨。
0: 哎呀，妈，赶紧去跳舞吧。
2: 哎，那我不陪你们了啊。
1: 冯哲，你们怎么不去跳舞啊？刘大哥，我们哪会跳舞呀？
3: 不会，
1: 不会跳舞啊？既然这样，来，我老刘敬你们一杯。
0: 哎，刘大哥，
1: 来，来，大哥，大哥，
0: 大哥，
1: 你呢？一直负责岛上的运输，算是我们这个岛上的运输官了。这一杯啊，应该我们敬你才是。
3: 这是我的本分，我要感谢你们二位最近为我们岛上所做的一切。
1: 来，我先干了啊。
0: 来，西城哥、冯哲哥，明天是我们钱家岛万船出海的日子，你们也一起参加吧。
4: 什么叫万船出海啊？
0: 每年台风季过了之后，钱家岛的渔民就会出。

0: 海捕鱼，场面十分壮观，所以叫万船出海。
1: 不对啊，猫孩，老鬼让我明天送他们两个离岛去下城啊。
0: 刘叔。西城哥，冯哲哥，其实你们的调令已经在鬼叔那儿了。千万别怪我啊，我没提前告诉你们。还有，调令是鬼叔申请的。
2: 行，我知道了。刘大哥，明天一早我就陪你一起去那个什么万船出海。刘大哥，来，扶着，人都来点，来来来，
3: 都不动筷子吗？怎么？
2: 好吃。你们不吃我都吃了啊。

0: 我是不怕被鬼叔发现吗？要不然我去不了了。你们的计划也被发现了。哦，
1: 别赖哥，我觉得咱们毛孩啊，特别适合做地下工作。你看他现在，
0: 别提了，老鬼现在心里啊，不知道怎么埋怨我呢。哎呀，不可能埋怨你。毛孩，藏什么呢？这是。啊，这是我特地准备的口粮。这是鱼竿，这是干粮，这是水。 咱们要待一整天呢，饿着可不行。
1: 要那么长时间吗？是啊，台风过后，我们有时候要捕鱼，一天一夜呢。
0: 一天一夜啊？
1: 没碰到过吧？
2: 没有。
1: 今天我老刘就带你们见识见识。

0: 什么事？
1: 继承哥、文成哥，换衣服吧。

0: 这是刘大哥说的这个，对啊，赶紧换上吧。
1: 主要是我这样就行。
0: 酷啊，
2: 金生哥、冯生哥，把手套戴上，一会儿拉渔网容易划伤。哼，
1: 经验啊，
0: 那必须的。
2: 看着啊，看我老刘怎么教你捕鱼啊。

0: 丁小曼，一转眼都17年了，想你们了，经常做梦梦见你们，梦见你们天天说我话多唠叨，我现在话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唠叨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大勇，你儿子考上消防救援学院了，成绩还不错，我已经替你把他送进学校去了，你放心吧。
1: 刚刚啊，为什么台风过后捕鱼会更加容易啊？这强风啊，把海里的营养物质都卷了上来，这鱼啊也就跟着上来了。哦，这渔民真够辛苦的。
2: 我从小就出海打鱼，习惯了。这一天不出海啊，我就浑身啊还不自在。我们是渔民嘛，出海打鱼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是我们喜欢做的。就像你们这些消防员一样。 不管前面再危险，哪怕是刀山火海，你们也要向前冲，不能后退，是吧？
0: 对，
2: 来来来，到后面，给我到后面去看看去。
0: 好，
2: 小心啊！

0: 消失了整整一天。你小子擅自离岗，知错犯错，罪加一等，回去写检查啊。天快黑了，我要去巡山了。
1: 大哥啊，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2: 嗯，

会写检讨书啊？哥帮你写。

0: 那个时候年轻，脾气臭，动不动就跟他们翻脸，所以啊，就给我起个外号叫老鬼。老吴是我们班长，我们班做内功的，是安定的中坚力量。几年时间里，同吃同住在一起，每天看着那几张脸，都看得你想吐。可谁又能想到，只是一次事故，就再也看不到这些脸了。想看，只能看照片。可照片不会动，不会笑，不喊你老鬼，你会觉得一切都那么近，近得可怕。所以啊，我主动申请来收到。西城，珍惜身边人。
1: 那后来呢？为什么你在这个岛上一待就是18年？
0: 钱多多，他是班里最小的，也最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他总说要邀请全班到岛上来，他带我们出海捕鱼吃海鲜，还说我们一定会喜欢上钱家岛的。可是直到他牺牲，我们都没来过。36化工厂爆炸事件之后，老吴留在安定，我就申请到钱家岛。多多没有骗我，上岛不久啊，我就喜欢这儿了，索性啊，也就没有申请再调回去。这一待就是18年。西城，接到你调令的时候，我犹豫过，后来想想啊，你应该离开钱家岛，有更需要你的地方。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上次你赶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又回来。其实我就是想好好的珍惜跟你们这短暂的相处时间。
0: 珍惜我这狗脾气。
1: 我也很清楚，这一段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你呢，对我越严厉，越不好，我就越想跟你斗。其实我真的挺舍不得你们的。有机会去到夏城，来家里坐坐，尝尝我们家长姐的手艺。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你小子心里跟明镜似的。走。

0: 原来你也有名字，耿明。
1: 这个名字很多年没人叫过了。
0: 耿叔，给我讲讲当年安定的事儿呗。

0: 西城哥，凤城哥，你们保重。西城哥，不用看了，鬼叔说他还有事儿，就不来送你们了。
1: 行吧，毛孩儿，老鬼呢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你一定要把他照顾好，还要照顾好整个钱家的。嗯，
2: 时间不早了，准备出发吧。
1: 走吧，冯正。
0: 冯正哥，空了多来看我，你还有好多海鲜都不认识，好多字都没教我呢。西城哥，有空多来看看钱家岛，回来看看鬼叔，
1: 我一定会常回来的。
2: 站稳了，我要开船了。
1: 走了，毛孩。解申请调令，我要留在岛上，我要帮助钱家岛。
0: 风声哥，你真的要留在岛上？
1: 我这不留下来了吗？西城哥，老鬼是我的榜样，老鬼老了，我要当下一个老鬼。
0: 西城哥。

0: 陈大俊说您最喜欢这辆车，还真是。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车。景航啊，我干了一辈子消防救援了，你别说我目光狭窄啊。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
1: 情怀，
0: 情怀，也就剩下情怀了，还有荣誉，真是舍不得他们呀。幸好，安定交给你了。

0: 知道你今天回来，我这等了两个小时了。
1: 你等我干嘛？
0: 看看你状态，黑了，也壮了，就是不知道能力落下没有。
1: 我发现你身上还是有着那种变态的优越感。
0: 哎，别总这么说话，把行李放下，七班叫起来，和钢铁班再比一次。哎，你们安定来的人是不是都这样？
1: 不能说我们安定来的人都这样，只能说咱们不是一类人。
0: 那你说说，你是哪类人？我又是哪类人？
1: 你是强者，你的眼中只能看到强者，你也只尊重强者。这放到古代，你一定是枭雄。但在你心里啊，情怀这种东西是最不实用的。但情怀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宝贵，我们呢绝对不会抛弃像说说这样的弱者的。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消防，要么生要么死。我抛弃他，我是为了救他。
1: 叶启恒没有抛弃他，反而让他加入了七班。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想的？啊，说说。
1: 我申请调回安定，因为安定需要我。
0: 胡闹，这是理由吗？哦，安定需要你，蓝燕不需要你吗？被困的人员不需要你吗？你这个脑子里只有你我。
1: 救援需要体能和技术都非常优秀，需要我们团结一致，需要我们尊重生命。孟凡牺牲，吴战当初跟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还缓不过来。但在钱家岛的时候，老鬼给我讲36化工厂爆炸事件，我才明白，他们两个人，一个人选择留在安定继续前行，一个人选择履行诺言。其实无论他们在哪儿，都在为人民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样，我在哪儿也不重要。消防精神除了坚定的信念，还有情怀，情怀同样支撑着我前行。所以我想申请调回安定。
2: 你和叶启恒都年轻，都有想法。我不管你们的思想是不是有局限，外面的空间我给你们，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3: 是。
2: 老吴今天是任职的最后一天了，快去看看他。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

0: 幺八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7: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1: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7: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1: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怎么样？
1: 张姐的。
0: 嗯。
1: 哇，这就是张姐的味道，色香味俱全，天上贡品，人间极品。
0: 你说就他这张嘴啊，跟你爸一模一样。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都多长时间没见着西城了？见面就掐。其实啊，你在岛上那段，你妈可想你了。来，菜都上全了，咱们边吃边聊。
0: 来，快，
3: 张姐，
0: 这个
3: 我这个，
2: 谢谢。
4: 西城，山里救援那节你先不用讲，那会儿我们几个都在呢，是不是啊，大勇哥？
5: 哎，就是啊，你给我们讲讲那个老鬼吧，我可听说啊，他可是咱们消防界的传奇人物啊，怎么样，他厉不厉害？
3: 不是，你先别说他厉不厉害，哎，西城，你先讲讲冯哲那大傻子，他为啥留岛？哎，不是，他啥时候回来看我们？
1: 我跟你们说啊，这钱家岛的故事啊多了去了，如果你们真想听的话，你们每个人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你说说。今天400米负重训练，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达到良好线。
6: 那我不听了。
1: 不听了。
3: 不是李西城，我咋觉得你跟这扑克脸越来越像了？
1: 跟我像有什么不好吗？

0: 告驿站，安定消防站，一班消防员李继承，正式归队。
1: 昨天支队长还问我，谁放你小子回来的？我怎么回答呀？
0: 我回来是更好的向驿站看齐。
1: 哼，贫嘴。400米负重训练，准备。
0: 是。
2: 是。
3: 杨小学一名儿童头被卡在栏杆里，请求支援。
4: 阿宝，你救出来啊！你忍住啊！哎，坚持一下！消防员叔叔来了！消防员同志，我儿子卡在栏杆里面了，快一个小时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1: 别着急啊，拿工具准备破拆。
4: 好，
1: 我去。
5: 来，大家别看了啊！往后退，往后退！
4: 让一让，让一让！
1: 吴斌，小心，做一下保护。嗯，
4: 小心，别怕，消防员叔叔来救你了。
5: 来，咱俩往后退一下啊。哎，好，谢谢。来，再退点啊。
4: 别怕。
1: 继承，开始吧。
4: 好，
1: 小军，好着点。来。
4: 谢谢，
1: 应该做的，都对，
4: 谢谢。
1: 继承，聊两句。
5: 好样的，
6: 辛苦了，
5: 好，
6: 辛苦了。
5: 哎，精神点儿。哎，打开，打开啊！

0: 你再过来一点。哎，过来，你在这儿，你下午。
1: 你怎么了，老张啊？实在是跳不动了，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肚子老疼。哎呀，那你有什么感觉啊？哎呀，一阵阵的恶心，还犯酸。哎呀，主要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就这儿。
0: 哦，那是胃。
1: 喂，你是不是总觉得胃里头有一种炙热的感觉啊？是啊，你咋知道的？
0: 坏了！这……哎，你说话呀！我呀，前几天有个朋友，就跟你现在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啊。后来到医院一检查。
1: 胃癌，啊！哎呦，我说老赵啊，你可别吓唬我呀！哎呦，我这……
0: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哎呀，身体可是自己的，身体是一，其他全都是零。

0: 今天上午表现得很不错，
1: 您的菜请。
0: 和备课人员的沟通顺畅，名义上是我在指挥，其实是你。
1: 哎，你千万别表扬我啊，该批评批评啊，我大师你。

0: 除了，所以我才会和你聊这些。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吧？我是想你跟我一起，带好安定。不是才刚当上站长没几天吗？现在就要甩锅给我了？我不知道你从安定到蓝燕，又从蓝燕回到安定，走这一遭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呢？ 干了10年消防员了，除开在蓝燕的这段时间，9年都是在安定度过的。这安定就是我的根。我不也一样吗？如果没有你和吴战给我机会，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我们家那个海鲜店送货呢。西城，自从我受伤进了医院之后， 我这身体素质大不如前了，本来站里人数也不多，可是你看，省里马上就要举办消防科技大赛，还有消防员大比武，这时候真的需要你个人站出来，来带好安定。我听明白了，你就是想把安定培养成另一支蓝燕特勤，你不想吗？
1: 我如果不想的话，就不会回来了。<笑>
0: 这事儿你就放心吧，啊！无论是做你的助手，还是做安定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消防员，我都会竭尽全力，以你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你这拍马屁的毛病还真没改，
1: 我这哪是拍马屁，我这是真情流露。
0: 行了，我吃点儿，吃完该回家，明天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大比武的事儿。
1: 好嘞。 谁呀？喂，你好，阿姨，吃饭？哦，我还没吃饭呢，我正准备去吃饭呢。啊，好，那我马上过去找您。
2: 一斌的妈妈要请我吃饭。
3: 哎，阿姨，谢谢阿姨。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谢谢啊。小李啊，别跟阿姨客气啊，来来来，动筷子啊。你看上次吧，我去你们家，害得你连饭都没吃好，今天啊，阿姨就好好请你吃顿饭。
2: 哎呀，这些菜啊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要是不行啊，你再点几个。哎，哎，挺嫩的，尝尝。哎，
0: 谢谢阿姨。
2: 阿姨，今天为什么突然要请我吃饭？你看，你跟我们家天乐啊，那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要你的电话号码。 这小子一口气儿就背出来了。再加上，你跟我们家一斌，那不是也在处对象吗？虽然阿姨跟你只见过几次面，那也不能说不熟，对吧？
0: 阿姨，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您这样弄的，我这顿饭吃的也不踏实。
2: 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啊。
2: 你仔细听好了，我问，你答，李西成，哎，你是真心喜欢温逸斌吗？
0: 当然了。
2: 嗯，好。你打算什么时间给温逸斌买房子 ？A， 2年内 ；B， 3年内 ；C， 5年内。
0: 阿姨。 一兵身上不都背着房？

0: 假如温一斌跟你闹矛盾，
1: 哎，我们俩怎么可能闹矛盾呢？哎，
0: 别打岔，别打岔啊！你打算怎么办 ？A， 任何情况下勇于认错。B， 选 A，C， 参考 B。
1: 哎呀，这不就是一道送命题吗？你让我，
0: 请答题。
1: A、B、C。
0: 好。假如一年后结婚，家里谁来主导财务状况？
1: 阿姨。
0: A，
1: 这都哪跟哪儿啊？您之前不也说了吗？我跟一斌的职业不匹配，一斌也等不了我，都说过了。
0: 哎呀，我说小李呀，阿姨真的时间不多，没有闲工夫跟你这儿闲扯。哎，你看看，这是10条21款，只要你全部答应了签字了，那阿姨就不反对你和一斌交往结婚。
1: 啊？
0: 你先签字吧。
1: 正式交往协议书。
0: 嗯。
1: 阿姨，您这有法律效应吗？这是什么？
0: 当然有啊。就算是没有法律效应，那也有因果报应。
1: 哦，好，好，好，
0: 你先签字。哎，小李，我跟你说，那后一条啊，阿姨很快就能掌握了。

0: 笑啊，你好好看看你妈这是什么情况，你不是带她去看看吗？
1: 我知道这个协议书是有一点过分，但是我妈起码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嘛。
0: 你是不知道在现场的人看完了你妈的这通表演之后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情。我大体给你学一学啊，你妈就这样，小李啊，你如果签了这份协议书呢，我就同意你和我们家一斌在一起，你如果不签呢，你就小心因果报应吧你。喂，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妈这搞什么呢？
1: 李西城，你说话注意点啊，那毕竟是我妈。
0: 不是一斌啊，我真的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你妈请我吃这顿饭真的不正常。
1: 我觉得吧，她应该是更年期到了。
0: 嗯，更年期这个事儿已经是你妈十年前的阶段。不对，我
1: 哎呀，行了，我明天回家跟我妈好好聊聊，这样总行了吧？
0: 疼疼疼，啊疼！
1: 有那么疼吗？
0: 哎呀，好像打到之前受伤的地方了。
1: 是吗？
0: 完了，
1: 我看看，
0: 今天可能回不去了。哎呦，我可能要在你这儿和你一块儿睡了。哎呦，
1: 流氓，跪下去！
0: 我真的很疼，真的回不去了。哎呦，你吃橙子吗？我给你剥个橙子吃吧。好像没拿刀，我去拿刀。哎呀，我们家一斌想吃橙子喽！快，月生。就这种成绩露露脸还可以，拿名次门都没有。
2: 明白，今天我让他们集体下去。
0: 叶哲，我觉得盲目的增加训练量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像今天练的400米物资疏散负重登楼训练，他们也不是个个都不行。像石原扛假人的速度虽然慢了一点，但他身体的灵活性比较好，负重登楼的训练应该是班里第三。陈建祥呢，腰腹能力比较好，但他起步比较慢。吴斌就刚好跟陈建祥相反。
3: 不要跟我说你的观察，拿出解决办法。
0: 我觉得强项和弱项应该结合在一起，单向强的人带着弱项的人练，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3: 小孙
2: 到，
3: 按李班长说的练。
2: 好，
0: 多谢叶战肯定。
3: 你可别谢我，按你的方法练你就要对结果负责。
0: 没问题。
4: 妈，我和曼姐的事儿没到。

0: 要对他负责那一步。
1: 行行行，别打岔啊，这不是现在给你的。哎，接着把那个单亲妈妈的事儿交代清楚跟我。
0: 我有啥好交代的？
1: 哎呀，他到底对你好不好啊？
0: 他对我好不好我也摸不准，但是我一见着他吧，我就想对他好。
1: 哎呀，我是儿子，你可想明白了啊，人家现在是母子俩，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当爸的入伙呢。
0: 哦，妈，我懂。我喜欢许曼姐，不管她是二婚还是三婚，单亲还是多亲都不要紧。
1: 行，妈明白了。赵大军，
2: 嗯，听着呢。
1: 啊，我跟你说啊，我银行里那两张存折加上四只定投基金，可都是留给乐乐和一斌结婚用的。如果以后你要是再想找别人，那你就自己挣钱去，我的钱你可一分都不能动，听明白了吗？
0: 爸，您这是要和我妈分家呀？
2: 我还想知道情况呢。那我问什么人家都不说呀，就说这个时间宝贵啊，是吧？哎，不过我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看呢，我跟你妈呢结婚也十几年了啊，人家总共跟我提出分家呢九次，咱爷俩忍忍就过去了，是吧？啊，
1: 哎呀，忍不忍都离过去不远喽。
0: 妈，您这是同意我和曼姐的事儿了？
1: 切，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呀？都在呢，
3: 姐。
1: 妈，你昨天找李西城又是协议又是聊天的，你要干嘛呀？哎呀，我找他怎么了？我还正想找你呢。哎，我可是向律师打听过了，那个协议啊不保险，妈给你留了个后手。嗯，这折子上的钱可都是你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哎，记住了啊，这可是婚前财产，如果以后你俩黄了，那小子一个字儿都落不下啊。妈，你这脑子一天天想什么呢？不是，妈就跟
2: 你妈这情况你还不了解，入戏太深。你妈属于那种呢，看部言情剧啊，自己就能演一遍，兜里有十块钱，哎，就能离家出走。
1: 赵大军，我现在时间宝贵，没有闲工夫跟你瞎扯。以后你要是不照顾好乐乐和一斌的话，哼，等着吧啊！我就是当了那面也不会放过。行了，我走了啊，走了走了。他干嘛去了？
0: 不知道啊。
2: 这走火入魔了。

0: 他们加练啊，多少也有点进步。我最担心的是时间，还有5天就要大比武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拿一个前3的名次，觉得不可怜。咱们安定荣誉墙上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把别人眼里觉得做不到的给做到了？好吧，那这样，再分训2天，2天后。
1: 我们统一集训。好。喂，张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臭小子，今天晚上跟站里请个假，回来一趟。什么事儿啊？哎呀，电话里没法说，反正你今天晚上回来一趟啊，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啊，尽量请假啊。
0: 哎。
1: 哎，喝茶，喝茶，喝茶！你干嘛去了，张姐？
2: 啊，
1: 哎，张姐，我跟你说，啊，逃避是没有用的。我今天过来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哎呀，一冰妈，你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逃避什么呀？你说你今天来了吧，非要看我之前的账本，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啊。要不那个老赵，你帮我翻翻。
2: 账本不就？
1: 就放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也没办法。你看那翻东西总是拉屎。也对呀，你说这一冰妈也是啊，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账本感兴趣了呢？
3: 张姐，说白了吧，我今天过来可不是为我自己。嗨。

0: 啊，我也没啥笨头，我可是为了两个孩子的事儿过来的。
1: 不，怎么了？这什么意思？什么笨头啊？孩子啊？
0: 哎，我问你啊，张姐，啊，你们家小李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斌交往？
1: 对呀，
0: 这要交往是不是得结婚啊？得顾上午的，还得养老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2: 一冰妈，我想插一句啊，就是现在两个孩子是不是正在搞对象啊？
0: 是啊。
2: 你现在对西城也是在考察阶段，这刚开始就什么养老啊、生娃呀，这是不是有点早了点啊？
0: 早什么早啊？我可得替我们家一冰把好关啊！哎，你们店里的流水，还有你们家的财务状况，直接影响到小李能给我们家一冰带来什么样的生活。你说你们现在不拿给我看，那以后也得烧给我看，是不是？
2: 你们这儿还营业吗？啊，营业。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先等会儿啊。
1: 一冰妈，你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要不这样吧，你今天先回去，等我忙完这段，我那个把账本给找出来，我复印好，让我儿子带给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2: 哎，那个，你还真要把账本？
1: 老赵。客人来了，你没事你点菜去啊。
0: 哎，别张姐，我现在可是争分夺秒的来跟你聊，那谁知道以后。哎呀，算了，明天晚上之前你让小李把账本拿给我看，就这么定了啊，再见。
1: 哎，慢走。哎，包，哎呦，慢走啊。
0: 哎，再见。哎，
1: 别着急，别上火啊。哎，慢走。
2: 你还真要把账本给他看呢？
1: 看账本，你没发现他今天这儿有问题吗？你看不出来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那还得给他呀。你要是不给他，他明天坐在这儿他不走，怎么办？你对付他，到时候。
2: 不，
1: 来了，二位来，
2: 能对付得了吗？
3: 张姐，你是说我妈来这儿要看账本？
2: 查的还不是一周一个月，他甚至想把全年的流水账都查了。
4: 赵叔啊，他妈妈来找张姐看账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严肃？
2: 可不是，所以把你妈都给逼急了，一个劲要给你打电话。
4: 那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前言不搭后语？
1: 是啊，他说什么不图个啥，就是为了孩子着想，又说什么现在如果不给他看呢，以后烧给他看，反正就是我觉得说话颠三倒四的。
2: 一冰啊，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以前觉得吧，你妈身体好像是有点什么别的问题，现在看来你妈得的是好像是躁郁症。
3: 躁郁症？
2: 嗯。
3: 赵叔，躁郁症有什么症状？
2: 焦躁不安，精力旺盛，喜欢主动和人家攀谈交流。
5: 谁呀？哎呦，阿姨，你怎么来了？来，快进来。
0: 可儿啊。你不着急休息吧？
5: 哎，不着急，快，我去倒杯水啊。
0: 好。哎呀，
5: 来喝水。
0: 哎，好。
5: 阿姨，这么多年没来，还记得路啊？
0: 嗨，小何啊，这两年以前啊，从你这儿到阿姨家的路，阿姨走过无数次了，这不是一直还想着这条路不是？你还要娶我们家一冰吗？
5: 啊，是，阿姨啊，这么多年谢谢你一直帮着我。一冰是一个好女孩，但她已经明确地拒绝我了。
0: 哎呀，何啊，那个阿姨好好的给你分析分析啊。
5: 哎呦，这……
3: 哎，亲爱的，这是……
5: 哦，这是我朋友的妈妈戴阿姨。
3: 哦，阿姨好，阿姨好，啊，你好。
5: 我们聊点事情，你先睡吧。
3: 啊。那你们好好聊，拜拜。
0: 小何啊，这要是搁在平时，阿姨肯定不会来找你，这么死乞白咧的求你，多丢人呐。

0: 哎，不是，阿姨，话不能这么说。
1: 好了好了，可你得理解阿姨啊。其实这事儿吧，我也管不了许久，但是一斌的婚事，阿姨确实是放心不下。和儿啊，只要你能答应阿姨，阿姨就安安心心的走，阿姨就是到了天上也会保佑你的啊。
0: 不是阿姨，你这你怎么了？
1: 其实这事儿吧，我谁都不想说，这不是阿姨跟你亲吗？就什么事儿都不瞒你了。就前两天我查出自己得了胃癌，这横竖是没几天了。
0: 不是阿姨，
1: 早年
0: 阿姨，先别急先别急，阿姨别哭别哭别哭，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早年，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阿姨，先回去先回去先回去阿姨啊。哎
1: 呀，早年呀，小子真的是横竖没几天了。
3: 找我有事啊？
0: 趁着你午休特意过来找你，昨天阿姨找过我，跟我说了很多。
3: 抱歉打扰到你了。
0: 一冰，阿姨身体出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也非常难过，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不是我说你啊，你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了。
3: 谢谢你何然，我确实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妈，但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健康。
0: 哪儿还有时间呀？如果阿姨再不做化疗的话就来不及了。
3: 躁郁症做什么化疗啊？什么还有多少时间？
0: 癌症，阿姨昨天亲口跟我说的，胃癌。

0: 你态度积极一点，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爸跟天乐呢，咱们先在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就算确诊了，他还有前期、中期、晚期呢，只要不是晚期，咱们就都能治得好。
1: 哎呀，这次啊，我是要死在这医院里了。
0: 妈，你不能心理上自己先放弃自己啊，现在医疗条件非常先进，肯定有治疗你的方法的。
1: 我说一冰啊，这个病妈妈已经了解过了，就剩那么一丁点看得到头的日子了，你就别劝妈妈了。孩子，有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恨妈？
0: 妈，一家人多少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1: 妈这一辈子是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女人，妈就想着妈受过的苦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再吃了。
0: 妈，我了解，我明白，但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啊。
1: 闺女，妈跟你道歉，妈对不起你。
0: 妈，妈，我不怪你，我以前是总跟你生气，以前我觉得你管得太宽了，有时候你还特别爱耍小性子，但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我才管得这么宽的，真的没事啊。
1: 行了，闺女，你就别再美化妈了，知道吗？妈这一辈子心里什么都没放下，只装下我们家四口人。你和天乐不关注我了，我这心里啊，我就虚得慌。有时候你们忙了，顾不上搭理我了，我就担心我们这一家四口是不是不存在了。哎呦，妈这毛病多，跟李希成的妈妈真的没法比。
0: 谁说的？在我心里，我的妈妈是最好的。
1: 真的。

0: 事儿。
1: 站长，咱们现在这个激情单双杠练的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好了吧？
2: 可不止这一项，好不好？比武咱们那几个项目，400米疏散物资、滑绳、锁降，还有负重登楼，咱们哪一个不是刀尖上的水平啊？你这说的，
3: 哟，嘚瑟！要我说，还是西城想着办法好。不然你们想想，咱本来就不是一个满编的消防站，你跟其他消防站比，还真说不好。
4: 还是因为咱们大家的努力，不然用再好的办法也没有任何的作用，是吧？
5: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咱们安定在比武当中历史的最好成绩是第7名，离我们第3名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吃完饭都赶紧回去休息捋一捋，好吧？
1: 是。
6: 叶晨，那个我能不能明天请2个小时的假呀？
5: 怎么了？
6: 一斌刚给我发消息说他妈身体不好，做了个检查，明天就拿检查报告，想让我陪他一起去，情况不大乐观。
5: 这要搁以前啊，我肯定不能准你的假，你自己也知道你这个月的休假用完了啊。但是这次我准了，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完，安心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好成绩。
6: 谢谢一战，
5: 走。
0: 哎呀，这结果会不会不好啊？哎呀，我算了算了，我不想知道结果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行吗？
7: 没事儿嘛，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真的，
0: 哎，不，别怕，
6: 停了，停了，停了，
0: 哎，
6: 阿姨，妈，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呀，说真的，何苦要架着我受这份罪呢？非看着我死在这医院的病床上，你们才能放过我，是不是？
7: 妈，全面检查都做了，总得知道结果吧？
0: 哎呀，我不管，反正啊，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小李，
6: 哎，
0: 你要敢对我们家一斌不好，阿姨就是到了那头也不会放过你。
6: 哎，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跟一斌的事情不都签了协议了吗？跑不了他啊。
0: 小乐，
2: 啊，
0: 哎呀，乐乐，妈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2: 哎呀，妈，不会有事儿的，真有问题，我爸、我哥、我姐还有我，咱们一起解决。妈，加油。
7: 加油，
0: 走啦，
6: 走。
8: 你除了胃还有哪里不舒服？
0: 哎呀，我不是大夫，要不要我们再检查一遍？反正我的胃也已经这样了，我再能检查出个什么并发症也可以。反正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8: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胃镜显示你根本不是胃癌，是神经性胃炎。多吃点香蕉，多吃点低纤维碳水化合物，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紧张。我还有个会，你们去取药吧。
7: 谢谢大夫。
2: 谢谢大夫。
7: 妈，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是好结果。
0: 不是我，哎呀，是那个天杀的老赵，要不是他，我能受这份罪吗？啊，不行，吓死我了！我，哎，我这胃好像不疼了。
2: 妈，这回放心了吧？啊，
0: 哎，乐乐，
2: 哎，
0: 有好多话，妈还没跟你说呢。你跟那个许曼呢？
2: 那个，我消防队还有事儿，我就先走。走了，阿姐，拜拜。
0: 哎，不是，儿子，
2: 哎，阿姨，我也先走了。
0: 听妈说。小李，你跟我们家一斌的事儿吧，阿姨考虑过了，好多地方都不成熟，
2: 哎，
0: 要不咱们再
2: 成熟，绝对成熟。您忘了，我们不是签了那个协议吗？协议，
0: 也行。哎，我跟你说
2: 啊，
0: 你要是敢钻协议的空子，阿姨还有补充协议等着你。
2: 您就放心吧，阿姨，
6: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

0: 对我们家一斌好的，这还差。行吧，先走了。
1: 杨乐，先走了。再见。 曼姐，你要走啊？我有话要对你说。
2: 我看你一直在忙，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行塘县整训待命。9月，在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共同指挥下，八路军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向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之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步兵第31大队，共歼敌1300余人。日军所谓的牛刀子新战术告败。

陈庄，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西北50公里。抗日战争时期，陈庄是一个800多户人家的大镇，根据地的工厂、银行、报社、军需仓库都分布在陈庄附近，抗大二分校及边区政府机关也在陈庄附近，是当时八路军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交通重地。

0: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局势危机，根据中共中央洛城会议的决定，八路军主力迅速挺进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国民党军作战，钳制与消耗日军。
1: 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战线进一步延伸，在全国军民节节抵抗下，日本的战争消耗急剧增加。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希望用在中国掠夺的资源支撑其侵华战争的供给。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无法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安稳立足，补给线后续乏力，进攻步伐逐步放慢，迫使日军将精力转入沦陷区。1938年10月之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巩固扩大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还决定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1939年1月28日，第120师主力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1939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制定并实施了治安肃正计划。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12军，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太行。

0: 里？
1: 不是去找雪人的装饰吗？装饰呢？嗯？
2: 哦，好的，立刻变身。嗯。
3: 创意迷倒了吗？
1: 哼，是我要的。
4: 探寻师兄，小心！啊！
5: 我的书，哇！还好书没事。这学姐有句什么来着？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
2: 差点暴露了。
6: 老人，你快快来！我有愿望在等待，我想学会滑雪，去喜马拉雅山看雪人，拜托拜托，出现吧！
4: 就是。

0: 手机。小海带，大菠菜，神奇布袋显能耐，菜肉包，大粽饺，五花牛肉包豆角。爸爸的智能手机消失掉，消失，消失，消失掉。爸爸的手机并没有消失，哼，不开心就知道玩手机，根本没有布袋老人嘛。布袋老人，这个布丁是布袋老人。
1: 布丁，我可是圆嘟嘟胖乎乎头顶花生内藏乾坤大名鼎鼎才华横溢的布袋八弟。
0: 嘿嘿，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先人后急有求必应的布袋老。
2: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下次我会做得更好。爸爸有了智能手机，总抱着他看视频、玩游戏、刷微博，都不陪我玩。
0: 八弟，该是你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1: 智能绘画机。
3: 古董玩意儿，我的手机呢？
2: 你们是饺子里的鲜虾肉，粽子里的咸蛋黄。最棒了！
3: 难道在做梦？妈呀，疼啊！手机对我的脸做了坏事，让我飞走了。
2: 手机消失了，爸爸陪我踢球去。
3: 资料，哎呀，我手机里的客户资料啊！哎呀，我的资料啊！谁热的？
4: 良心不会痛吧？
5: 喂，我的宝贝电鱼，喂！
2: 手机消失了，但爸爸还是不陪我玩。

0: 配康仔。
1: 嗯，不是要让手机消失。
2: 是要让爸爸主动放下手机。
0: 还等什么呢？出发。
1: 我们还需要帮手。
0: 我知道该派哪个小布的，海草、大飞哥、和我们一起出发。耶！
1: 哎，巴蒂去哪儿了？哎
3: 呦，受冷我了。
1: 为康仔和爸爸打造一个游戏乐园哦。
3: 我喜欢这个主意。
0: 我们造公主城堡
3: 的乐园。
0: 公主城堡，
3: 美食乐园。
0: 公主城堡，
3: 美食乐园。
4: 总算把手机找回来了。
5: 我的院子怎么变成这样？
6: 危险！
7: 爸爸，快来玩啊！
5: 儿子。

1: 让爸爸看看，儿子，你没事吧？这里太危险了，快和爸爸回去，走。
2: 爸爸，这里不危险。
3: 叔叔，这是我们为你打造的植物乐园。
1: 康子很想让你陪陪他。
2: 啊？
1: 嗯。
3: 那我们一起来场植物乐园足球赛，怎么样？
1: 耶！

0: 今天真奇怪，镇上的手机和电子产品都变回老古董了。
1: 对对，我的手机也变成鸽子飞走了，感觉就像做了场噩梦。
2: 现在是信息时代，手机是人们的重要通讯方式，不能随随便便让它消失。
3: 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叫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叫不文明？
8: 是个超级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哪个买的？
1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的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

0: 1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用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单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吉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赵佶曾经是北宋的皇帝，后世更熟悉他的庙号宋徽宗。公元1126年，在他禅位给儿子几个月后，靖康元年的正月，金朝大军南下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都城开封。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守卫，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金军攻进开封城，他们在城中洗劫了整整三个月。公元1127年，金人押运了1050辆车的财宝和书籍，准备北返。已成为俘虏的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要求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随大军一同离开京城。临行那一天，赵佶对着皇宫和祖先宗庙的方向跪拜辞行，伏地后悲痛欲绝，甚至无法起身。他们一路向北，走走停停，7个月后到了中京，

才只是他们北行的第一站。赵吉时常会非常沮丧痛苦，他只有读书。他看了一些历史书，以前他并不喜欢读史，但这实在是，他反复说，伟大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要注意与北方邻国的关系，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只是他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吗？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的确，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他的故宫，他的大宋。三十多年前，赵佶还不是皇帝，他的封号是端王，当朝皇帝是他的哥哥。在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后世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几十年时间，分裂与战乱不断。赵佶的先祖赵匡胤则在这场乱局中崛起，建立了宋朝。经历了130多年六位皇帝的经营之后，端王赵佶生活的宋朝正处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少年时的赵佶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赵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负责教学，并有四位宦官负责管理。教材中有孔子、孟子的儒家经典，也有法家著作，他的老师也会给他讲授历史，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并告诫他挥霍无度导致亡国。当然，在端王赵佶看来，这些帝王之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对此他有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位叔叔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法与绘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这是赵佶的榜样。他的人生大概率就应该像他的叔叔们一样，神游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想象和创造出各种美的事物，尽情挥洒精彩飞扬的一生。人生永远充满意外。公元1100年，皇帝突然病故，没有子嗣，继承人只能在五位弟弟中产生。皇太后很喜欢赵佶，她力推赵佶继承皇位。虽然也有大臣提出端王看上去不是很稳重，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是在忽然之间，赵佶成了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彻底改变了赵佶的人生。假如皇

王位由其他兄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过去的生活。但既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赵姬想要做个好皇帝，其实皇位只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戏弄。在他出生前，父亲宋神宗为让王朝变得更加强大，重用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政，史称熙宁新法。从科举考试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新政的推行遭遇了巨大阻力，朝中大臣因此分成守旧派和改革派。赵佶刚登上皇位就定下一个任务，他要改变这样的派系斗争。显然他低估了其中难度，他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在宋朝，君臣共治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形成了一种治理结构。皇帝赵佶看似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必须先做通大臣的工作，因为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总是有各种方法抵制他。而且赵佶还不得不面对两派政见不同的大臣，筛选评估他们相互矛盾的建议。为此他打算兼用新旧两派的官员，但是双方积怨太深，难以缓和。赵佶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他决定彻底倒向一边，追随父兄推行新政。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也是在崇宁元年的春天，赵佶启用了一个同样支持新法、同样擅长书画、也更懂他的大臣，这个人叫蔡京。赵佶很喜欢蔡京，甚至把他们一起在松下抚琴和听琴的场景画了下来。看起来他们并不像共商国事的君臣，更像是一起吟风弄月的玩伴。赵佶轻抹慢挑，沉静安宁，蔡京谦卑恭谨，侧耳倾听。在画作上，蔡京提了一首诗：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而赵佶则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为这幅画题名听琴图，并盖下了天下伊人的闲章。天下伊人是赵佶的内心向往，而蔡京很懂得如何让皇帝拥有天下第一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他堪称皇帝的知音。不仅仅蔡京懂赵佶，蔡京的儿子也很懂。他对皇帝说：所谓国君，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这样辛劳的度过还有何意义？此言深得军心。赵佶继承的是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都城开封，时称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到了赵佶的时代，东京已经跟数百年后的现代城市几乎没什么两样。

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围墙，成了开门迎客的商铺、酒店、饭馆。商家挂出的广告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摊贩。宋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宋朝君臣共同的治国追求，为此他们一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兴旺。东京是宋朝最发达的一个商业中心，此外不能变数。这些酒楼的消费水平也很高，两人喝酒花费需要数百铜钱，一人独饮也必须用银质碗碟，可见市民生活的富庶甚至奢靡。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更亲民的饭店酒楼，菜蔬也很精细，当街水饭、熬肉、干腐，每个不过15文。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各种奇特的技艺。唐帝国时期的9小时宵禁政策此时也松弛下来，甚至名存实亡。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10余里外。这样自由与斑斓的场景，身为端王时的赵佶是极其熟悉的，他曾不止一次的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但当赵佶做了皇帝之后，这一切就停留在了记忆里，他不能再轻易地去到市井了，但他知道他的臣民们正在安享每一个欢乐的夜晚。

开封城的盎然生机被一位叫孟元老的人记录下来。就在崇宁二年，孟元老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都城，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记下了皇城里的金银财帛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几千万。他记下了清明时节的出游，四野如市，往往就方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他还记下了元宵节金光灿烂的登山，临水店里龙船夺标的比赛，宝经楼上男女艺人的杂技表演，还有天宁节女子舞队齐

马归来时的盛况。很多年后，已身在南宋临安的孟元老回想起这一切，感叹不已。他将自己的十卷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北宋中后期的太尺画线的方法要求有规范严谨的造型，所以选学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择端，张择端创作的传奇画卷名为《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从郊野进京，河道、船舶、街巷、客栈、酒坊、茶寮，各行各业忙碌的人，活泼的生活，甚至连风在河里吹起的一道波纹都被精工细笔一一呈现。这幅长528厘米、宽24.5厘米的绢本长卷，用墨线勾描，精准绘制了清明时节开封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后世将其奉为神作，认为它高简苍劲，超妙入神。但是在当时，赵佶并不以为然。或许是因为画中场景于他而言只是寻常，并不新鲜，或许是画中少了他所钟爱的高远意境，也或许是单调的墨色不如青绿色那么漂亮。总之，这幅画没有被赵佶收录进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之中，而后人却得以从《清明上河图》中观察到历史的细节，品读出当时的文化，感受到人的精神气质。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直接的印记。据说不久之后，张择端就病逝了。跟王希孟相似，张择端的身世也扑朔迷离，生卒年代不详，平生际遇不详，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几十字的孤证，但他把宋代的样貌永远地留了下来。赵佶对于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力。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大雨刚毕，天际出现一抹从未见过的色彩，美得动人心魄。睡醒后，他下旨命令工匠烧制一件瓷器，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拥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赵佶为这个颜色取名天青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交付给了河南汝州的匠人。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汉代时瓷器的烧制工艺已经成熟，多以青瓷为主。南北朝时期出现白瓷，唐代则出现了艳丽的三彩。到了宋，赵佶的独特审美带来了新的创造，在未来瓷器会成为中国的象征。赵佶如愿以偿，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有任何纹饰的瓷器表面布满细微的裂纹，这些裂纹交织叠错，如同花瓣一般散开，于是裂纹成了花纹，无声的器物仿佛有了生命，有了变幻无穷的绽放以及绽放时的声响。本是烧制过程中无意的缺陷，却变成了无法复制的美。
召集。

最懂得美。一生执着于美的赵佶，经历了漂亮的大宋，见到了漂亮的画作，写出了漂亮的瘦金体，烧制出了不可方物的天青色。或许他真的可算是天下一人了，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眼前的一切如瓷器般精致，也如瓷器般脆弱。在美梦中惊醒是极痛苦的，

卸责任，指责旁人，赵吉不想这样，这个结果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他错用了像蔡京那样的奸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荼毒生民，最终导致国家祸乱。也或许这依然是皇帝的责任，他不仅识人不明，也没有能力挽回权臣制造的乱局。

0: 皇帝难做，不仅仅赵佶是这样，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因兵变立国，却也怕因此亡国。他曾说，一旦发生兵变，自己再想做个庶民都不可能了。这句话对于赵佶来说好像一句预言。虽然赵匡胤也发出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成为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的实际国策，并一直延续。宋朝的北方是契丹人的辽国，西面是党项人的西夏国，西南方是段氏家族的大理国。最大的危险始终来自北方。宋辽之间打了25年仗后，坐下来和谈，约为兄弟之国。这个被称为澶渊之盟的约定，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但这100年，也让双方的战斗力都大为削弱。所以，当女真人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先灭辽，成立金国，稍作休整后，公元1126年，女真人打到了开封。那一年的冬天，雪雨不止，一批杰出的北方文人为了避祸，踏上了他们没有归途的南下之旅，其中就包括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数十年收藏的金石古玩字画，在流亡中付之一炬，前半生的优雅生活顷刻间如烟消散。突如其来的厄运撕裂了时代，也撕裂了人心。李清照清新婉约的词风，从那一年开始变得凄苦悲凉。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0: 虽然放不下对中原的思念，但也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南渡，让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再次南移。北行途中，赵佶依然尽力保持着尊严。虽然这样的困苦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但他也在尽力承受。有时候他会觉得一切恍然如梦。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留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烧出《天青色》的汝窑工匠，都在完成自己命运般的作品后，很快就消失得了无痕迹。还有那座活色生香的开封城，这一切明明都真实地存在过，却又如同不曾发生过一样。渐行渐远的赵佶时常遥望南方。

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方向？那里是他的根脉，那里也还有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赵构已经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他所期待的宋朝大军挥师北上解救自己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心心念念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子孙们正在努力。江南丰饶的土地接纳了南渡的人，他们继承北宋的重商政策，同时大力开发农业，农商并举的南宋经济富庶，江南城市和城镇的发达甚至超越了北宋。他们也继承了北宋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管型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使用焦煤炼铁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里程碑。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商船开始远航，领先世界的造船业让南宋成为海洋贸易的先行者。他们还继承了北宋最为重视的文化传统，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诞生了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诸子理学，召集全力打造的皇家画院也得以存续，以新的画风再写风流。这一切赵佶都没能看到，后世有人用若宋来形容那个王朝，但也有学者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礼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佶的千里江山只剩了半壁，却依然如梦如画，绚烂无比。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六幺八。
1: 一家核心六幺八，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4: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嗯、
5: 是的，
4: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嗯，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6: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7: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4: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0: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4: 都是大品牌。
5: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0: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

0: 划算，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0: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8: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8: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8: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7: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好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端午节，萧山气象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今天雨水收敛，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上下，体感较闷热。今天夜里起雨水又将明显起来，假期后面两天的天气不算友好，恰逢中考，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降雨，对端午假期

西河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上午阴有小到中阵雨，下午起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2号阴有时有阵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中雨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临浦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瓜沥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进化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岱村中雨转阵雨，22到30度。楼塔中雨转阵雨，22到30度。和尚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南阳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弋桥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弋农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靖江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港湾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所前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衙前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城区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微微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中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

0: 对方就我踢出来就就是场上可能就没那么及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接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相当于我以下那种了，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板块，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想让我们也就去闯一闯。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压力这块也是蛮大的。想让我们也就去闯一闯，想让我们也就去闯一闯，闯一闯。
1: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王总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老人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武艺去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炒料、入缸、密封，20至35度恒温，静静等候45天发酵后的香醇辣味。这是店里每一天的循环打开方式，十几年如一日。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炒、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挑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州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不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非常新鲜，哇，真的非常美味啊。
2: 鱼也是在清汤，我觉得在清汤锅里面会更鲜一点嘛，更甜一点啊。然后鱼肉吃起来也是口感比较香滑，比较嫩，
1: 不是滑，鲜嫩。
3: 家店我已经吃了7年了。
1: 我们一个月都来个1、2、3次。
4: 我从顺德那边，顺德美食的都过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3: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就是头里面那个腮帮子的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4: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

0: 一百个蛋，我们
1: 解毒，以后
0: 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2: 这边有那个很精致那个肉沙，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的。
3: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头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是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 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4: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呢，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的，他们杀好就送过来杀的。
3: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5: 一位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办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剃了。 我砍那个骨头下来哟，分清给你喽。
3: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5: 我回去也试一下哈。
3: 但到了行家伟哥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但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5: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剃了，我没要，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来一条。
3: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5: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3: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监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棒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3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

0: 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卤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伟哥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油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星途。一秒又一秒，卤汁在锅中尽情地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3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伟哥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0: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1: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2: 好慢走啊，
1: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他，可能才能那个去。
0: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穿云破雾的万顷长安梯田，是家家户户与天地合住的杰作。他叫阿兰，这片稻田是他为家人打下的江山。阿兰将稻田一分为二。

0: 公婆一起赶来，将水和田实行疆土分治。公公治田有方，伸手一探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神秘食材浮出水面，收获时刻虽迟但到，正是这一条条被水田滋养的稻花鱼，成就了酸汤界的扛把子酸汤鱼。双输之一的白酸汤汤底，
1: 发了疯了。
0: 白酸汤最早出自大山深处的苗家，稻米是他们制酸的一大法宝，而与稻米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煮饭水或淘米水，更是他们智慧脑袋瓜里的神来一笔。加热后存进坛子里，置于灶边，待两三天后便倒出去一点，再续进来新的。酸味的新旧更迭，维系着世代侗族人对家的眷念。烧旺了柴火，阿兰把葱姜和家中常备辣椒酱加入汤底，然后鱼就可以下锅了。一锅酸而不醋的水美鱼肥来自山间稻田，一口滑嫩鲜美的小鱼靠上昼夜不息的辛劳，一锅热烈翻腾，一潭静默暗涌，前世与今生在炊烟中亘古相守。脆爽的萝卜和鱼是绝配，一滴入魂的木姜子是激活鲜爽的引子，再撒上一把盐和香菜，一锅正宗贵州酸汤鱼就可以开吃了。
1: 从小就一锅菜就这么吃，边吃边烤，然后旁边也没什么菜，就两碗辣椒酱着吃就可以了。
0: 山脚下的赵兴洞寨，这位侗族小伙正在调制颜色不一样的宇宙级酸汤红酸汤。青春俏丽的毛辣果是侗族人创作酸味的重磅食材，每年夏天上山就可以采到。酸味浓烈的毛辣果与刺激明艳的辣椒相互着实出红色汁水。其实不管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都是苗侗人家割舍不下的红玫瑰和白月光。和白酸汤一样，红酸汤也需要边吃边续。军人小罗回寨子里开了家酸汤鱼店，店虽开在了景区，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了井比人多的现象，但他总有自寻快乐的本领，有事没事要抢光鱼的风头。山水之间的筐鱼游戏可比捕鱼达人好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混搅和，目的是诱鱼出洞探真鱼的行踪，看见鱼了一猛子扎进去，鱼就上筐了。抓鱼也需要技巧，鱼头是鱼的最大把柄，用手指抠住鱼嘴更是上分攻略之一。总之鱼摆摆是不能抓的，保不齐一个甩尾就溜了。
2: 现在来带你们来看五年的稻花鱼。
0: 小罗说一斤到一斤半重的鱼才最好吃，但从小时候起只要赶上年节，家里都会抓几条大点的鱼招待亲人朋友，这个传统是从老一辈那里就留下了。

0: 道打破时光壁垒的快炒酸汤锅底，专为您排解延时满足之酸。热锅少油，下入姜蒜、毛辣果、鲜剁椒，大火猛炒切出食材原汁后加水烧开，熬煮过的酸汤融合出节奏明快的多重酸爽，最后再下入稻花鱼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样，你学会了吗？鱼肉煮到七八分熟就可以装入火锅，再用红的绿的配菜装点门面。这绿色的鱼料是红酸汤必不可少的去腥增香利器，和白酸汤一样，没有压住的木姜子油可是镇不住场子的哟。上锅，但还不能开吃。贵州人吃火锅没有蘸水是万万不得行的，还有这一生都被外地人嫌弃的折耳根，少了它和辣子的争艳，总感觉缺了点鲜活的生趣。被艳丽食材营造的红色翻滚，不时飘起柔媚的酸香，馋虫不安分的蠕动，仿佛舌尖被下了蛊。贵州人做酸汤鱼还习惯把内脏一并煮了吃，一说是从前没有油这个媒介，内脏的油脂可以为鱼汤增香，二是说因为以前家里穷，鱼肉都紧着孩子吃，内脏自然就成为长辈们的一道食味了。鱼肉鲜嫩柔软，一筷子戳开，热气窜出来，洁白如雪，沾一把蘸水，酸辣鲜咸香，味蕾被复杂多变的魔法牵引，带来极致的快感。
1: 小时候就是说逢年过节啊，然后我们才有酸汤火锅吃。哦，哇，那个饭都要多吃三碗。那时候我们直接用酸汤来拌饭的，就是说一放学回家啊，家里面什么剩菜都没有，那我们又不会炒菜，是吧？父母都到山上去养牛啊，或者去种树去了，那我们就偷偷的去把那坛子开了，啊，然后就舀酸汤出来，是吧？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酸汤火锅，然后用那酸汤来直接拌饭，放一点盐，放点葱蒜进去直接拌，那吃了两三碗饭。
0: 灶火的传承是神的旨意，属于酸的颜色，散发着时光不老的况味。桃源深处，万物有灵。走过山川，迈过田埂，才懂得食尽其才是对人间最美好的致敬。

我叫蒋卫民，是水上运动的重度爱好者。2023年，我60岁，刚刚退休。我决定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京杭大运河1800公里的滑行。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人力漂流大运河。

0: 1983年，23岁的蒋卫民，因为皮划艇结缘运河。
1: 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运动，也订过一本非常小众的体育运动杂志《水上运动》。正是因为这个《水上运动》杂志上面一条消息触动了我，就是有一个法国的帆板爱好者，那时候是横渡台湾海峡。我们国家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性的东西非常多，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就在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为中国人，或者是代表我自己，为这条京杭大运河做点什么事情。
0: 少年自有少年狂，可要把梦想变为现实，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蒋卫民找到了资深教练徐水强。
2: 当时蒋卫民到我们俱乐部来呢，稍微聊了他的愿望，作为我首先表态，我可以尽你这个。

0: 持他。
1: 徐教练如今经营着皮划艇俱乐部，在他的大力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个项目，甚至用它去探索北极。可在当年，皮划艇却是鲜为人知。
2: 要驾驭这个专业的皮划艇呢，最起码它是需要有充分的体能，还有技术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有个平衡能力。
3: 上天，这个就是秒翻的节奏，
4: 你不由自主会发抖，因为是要翻了，你又想不让它翻停，就是哒哒的手啊。
1: 经验丰富的徐水强一遍又一遍的指导，打破边界，超越自我，需要的是以意志为桨。
4: 骑自行车基本上每次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啊，单程就往返就是要三个小时。
2: 他的想法也触动了我，所以呢在跟他接触当中呢，其实我也萌发了，就是哎，我们俩可以一起去。
4: 我妈妈以前一直就担心我，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非常担心的。哎，现在哎，你教练跟你一起啊，那太好了。
1: 1986年，23岁的蒋卫民和教练徐水强从杭州出发，划着一艘皮划艇，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用了42天，完成了国内首次以人力漂流大运河的奇妙之旅。时隔37年，蒋卫民的家乡杭州迎来了亚运会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第二年又恰逢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蒋卫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
4: 2023年是亚运之年，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又是杭州人，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希望再次划艇穿越京杭大运河，完成杭州到北京的往返，也完成我的人生梦想。
1: 这次徐水强因为工作不能参加，蒋卫民选择一人独行。2023年7月17日是蒋卫民重划大运河的第9天，这一天他划到了河北沧州市区段，当年就是在沧州，他和教练徐水强曾遭遇了尴尬一幕。
4: 断流他不是讲几米几十米的事情，他是数公里十几公里的这个断流，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以后，觉得开始讲就是靠着自己的人力啊，背包背上，然后抬着艇走走看。这条艇的重量当时是22公斤，走了多了也吃不消，想到找老乡帮忙，都是非常淳朴啊，坚决没有收我们的这个运费啊，坚决不要。
1: 37年过去了，这次还会和之前一样经历同样的遭遇吗？
4: 我这里要说一句啊，当时到达沧州的时候，沧州就要区居然断流了，我开始以为哎，沧州怎么和86年一样还是断流啊，我量了一截啊，因为从北京出发，然后10多天20多天都是一直很好的水域，为什么到沧州这里又没水了呢？上岸一看，原来前面是在造铁路桥，在浇筑着桥墩，它差不多你300米500米截断了，就截断这个，它不是断流，在那一边照样是水，很好。
5: 我的背面就是沧州的清风楼，这里是清风楼码头，现在滑行了1个半小时，
4: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6: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1: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4: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1: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 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4: 这次一环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1: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

0: 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0: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也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着这个塔。
0: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9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历时6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名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1: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迁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7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0: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1: 2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物。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的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1: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3: 啊，
4: 你要直接问我，
3: 以前7毛钱一斤，
5: 多少一斤？
6: 70不是嘞，
5: 70-80，70-80一斤，
6: 嗯，
5: 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1: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7: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 所以。

0: 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1: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身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个再坐在这里采访。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

0: 要过来现在要来七十五年看来过来二年我刚来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家阿家他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没留
1: 中。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演卡胖，
2: 都演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主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进来了，我呢看有的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别过六天，现在还很怕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六天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的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的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0: 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

0: 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起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漏、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龙舟飞驰，白葛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涪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 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 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 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喜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0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AI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
4: 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AI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 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

0: 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

0: 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0: 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
1: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区政协召开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

0: 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作工作部署。
1: 王浩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

0: 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浩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加快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高水平县级医院，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实施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围绕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优化资源配置，破解政策堵点，加快推进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提倡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雷海潮充分肯定浙江卫生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纵向提升、普惠均衡、动能储备上展现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特点特色，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中讲好浙江故事。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和布局，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保障机制，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 全面落实

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度汛。副区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微微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中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对方就我听说了就是抢项可能就

0: 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接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相当于搏一下那种了，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压力这块也是蛮大的。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闯一闯。
1: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王总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老人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舞一曲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炒料，入缸，密封，20至35度恒温，静静等候45天发酵后的香醇辣味。这是店里每一天的循环打开方式，十几年如一日。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烤、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调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东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不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非常新鲜，哇，真的非常美味啊。
2: 鱼也是在清汤，我觉得在清汤锅里面会更鲜一点嘛，更甜一点啊，然后鱼肉吃起来也是口感比较香滑，比较嫩，
1: 不是滑，鲜嫩。
3: 家店我已经吃了7年了，
1: 我们一个月都来个1、2、3次了。
4: 我说正德那边正德美食的都不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3: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这个头里面那个腮帮子的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4: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好，非常好，就是100个赞。我们。

0: 些服务用。
1: 那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2: 特别有那个很精致那个漏沙，控制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的。
3: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头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是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4: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的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的，他们杀好就送过来杀的。
3: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5: 一位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卖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剔了。
6: 我砍那个骨头下来哟，分清给你喽。
3: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5: 我回去也试一下哈。
3: 但到了行家伟哥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但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5: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剔了，我没要。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来一条。
3: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5: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3: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监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棒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3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的哥， 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

0: 围炉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维克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游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星途。一秒又一秒，卤汁在锅中尽情地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3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尾哥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0: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1: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2: 好慢走哈，
1: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他，可能才能那个去。
0: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穿云破雾的万顷长安梯田，是家家户户与天地合住的杰作。他叫阿兰，这片稻田是他为家人打下的江山。阿兰将稻田一分为二，公婆一起赶来，将水和田实行疆土分治。

0: 用质田有方，伸手一探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神秘食材浮出水面，收获时刻虽迟但到，正是这一条条被水田滋养的稻花鱼，成就了酸汤界的扛把子酸汤鱼。操作后，阿兰准备开始做红白双蔬之一的白酸汤汤底。
1: 发了慌了。
0: 白酸汤最早出自大山深处的苗家。稻米是他们制酸的一大法宝，而与稻米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煮饭水或淘米水，更是他们智慧脑袋瓜里的神来一笔。加热后存进坛子里，置于灶边，待两三天后便倒出去一点，再续进来新的。酸味的新旧更迭，维系着世代侗族人对家的眷念。烧旺了柴火，阿兰把葱姜和家中常备辣椒酱加入汤底，然后鱼就可以下锅了。一锅酸而不醋的水美鱼肥来自山间稻田，一口滑嫩鲜美的小鱼靠上昼夜不息的辛劳，一锅热烈翻腾，一坛静默暗涌，前世与今生在炊烟中亘古相守。脆爽的萝卜和鱼是绝配，一滴入魂的木姜子是激活鲜爽的引子，再撒上一把盐和香菜，一锅正宗贵州酸汤鱼就可以开吃了。
1: 从小就一锅菜就这么吃，边吃边烤，然后旁边也没什么菜，就两碗辣椒酱着吃就可以了。
0: 山脚下的赵兴侗寨，这位侗族小伙正在调制颜色不一样的宇宙级酸汤红酸汤。青春俏丽的毛辣果是侗族人创作酸味的重磅食材，每年夏天上山就可以采到。酸味浓烈的毛辣果与刺激明艳的辣椒相互着实出红色汁水。其实不管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都是苗侗人家割舍不下的红玫瑰和白月光。和白酸汤一样，红酸汤也需要边吃边续。
2: 小罗，大营啊！
0: 退伍军人小罗回寨子里开了家酸汤鱼店，店虽开在了景区，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了井比人多的现象，但他总有自寻快乐的本领，有事没事就去自家田里捞上几条鱼招呼邻居和朋友来吃。小罗捞鱼的画风和阿兰截然不同，简直要抢光鱼的风头。山水之间的筐鱼游戏可比捕鱼达人好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混搅和，目的是诱鱼出洞探真鱼的行踪，看见鱼了一猛子扎进去鱼就上筐了。抓鱼也需要技巧，鱼头是鱼的最大把柄，用手指抠住鱼嘴更是上分攻略之一。总之鱼摆摆是不能抓的，保不齐一个甩尾就溜了。
3: 现在来带你们来看五年的稻花鱼。
0: 小罗说一斤到一斤半重的鱼才最好吃，但从小时候起只要赶上年节，家里都会抓几条大点的鱼招待亲人朋友，这个传统是从老一辈那里就留下了。

坛酸汤，闭关修炼期间最怕被人扰了清静，无所谓，小罗会出手，一道打破时光壁垒的快炒酸汤锅底，专为您排解。

0: 延时满足之酸，热锅少油，下入姜蒜、毛辣果、鲜剁椒，大火猛炒切出食材原汁后加水烧开，熬煮过的酸汤如何出节奏明快的多重酸爽，最后再下入稻花鱼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样，你学会了吗？鱼肉煮到七八分熟就可以装入火锅，再用红的绿的配菜装点门面，这绿色的鱼料是红酸汤必不可少的去腥增香利器，和白酸汤一样，没有压住的木姜子油可是镇不住场子的哟。上锅，但还不能开吃。贵州人吃火锅没有蘸水是万万不得行的，还有这一生都被外地人嫌弃的折耳根，少了它和辣子的争艳，总感觉缺了点鲜活的生趣。被艳丽食材营造的红色翻滚，不时飘起柔媚的酸香，馋虫不安分的蠕动，仿佛舌尖被下了蛊。贵州人做酸汤鱼，还习惯把内脏一并煮了吃。一说是从前没有油这个媒介，内脏的油脂可以为鱼汤增香；二是说因为以前家里穷，鱼肉都紧着孩子吃，内脏自然就成为长辈们的一道食味了。鱼肉鲜嫩柔软，一筷子戳开，热气窜出来，洁白如雪。沾一把蘸水，酸、辣、鲜、咸、香，味蕾被复杂多变的魔法牵引，带来极致的快感。
1: 小时候就是说逢年过节啊，然后我们才有酸汤火锅吃。哦，哇，那个饭都要多吃三碗。那时候我们直接用酸汤来拌饭的，就是说一放学回家，家里面什么剩菜都没有，那我们又不会炒菜，是吧？父母都到山上去养牛啦，去种树去了，那我们就偷偷的去把那坛子开了，啊，然后就舀酸汤出来，是吧？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酸汤火锅，然后用那酸汤来直接拌饭，放一点盐，放点葱蒜进去直接拌，那吃了两三碗饭。
0: 灶火的传承是神的旨意，属于酸的颜色，散发着时光不老的况味。桃源深处万物有灵，走过山川，迈过田埂，才懂得食尽其才是对人间最美好的致敬。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兆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

0: 行吧，先走吧。
1: 嗯，
0: 行了。
1: 啊，
0: 行。
1: 这几天你不是应该准备消防公开科技赛的事儿吗？你不应该分心想这些。
2: 我没分心，我就是喜欢你。
1: 谢谢你的喜欢，可是人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很多让你心动的人，心动、喜欢和合适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
2: 我们合适，我喜欢你，也喜欢小杨，我相信咱俩在一起我能照顾。
1: 同意，就是因为我和你根本就处在不同的人生折点上。
2: 曼姐，我并不觉得这是问题。
1: 这是我去荷塘消防救援站的调令，下周我会完成蓝燕所有的交接工作，之后我就会离开这儿。
2: 曼姐，你的意思是以后我们都不见了是吗？
1: 消防科技公开大赛我会来做你的观众，你要好好表现，你要加油，为我们蓝燕拿个好名次。
2: 曼姐，这是我答应送给小杨的玩具模型，你帮我带给他吧。
1: 谢谢。

0: 张姐。
1: 怎么了，张姐？
2: 齐成，你说天乐这孩子怎么了？天没黑就来了，问什么都不说，又不吃又不喝，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去问问他吧。
1: 那我们先去看看他。我们先忙你们的。
2: 哎，好好好。
3: 走走走。
0: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天乐，你姐问你话呢，你怎么了？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位漂亮的心理医生伤害到你幼小的心灵了？
4: 哥，为什么我追个女孩那么难啊？为什么你追我姐一追一个准啊？
1: 哎，听老，我跟你说啊，这男孩追女孩呢没什么其他的诀窍，就四个字。
4: 啥呀？
1: 投其所好。啊，有的女孩呢她喜欢温柔型的，有的女孩喜欢高冷型的，有的女孩喜欢叔叔型的。你呢只需要知道许曼喜欢什么类型的，然后成为那个类型就可以了。
4: 可我不知道曼姐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1: 哦，你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就给她制造浪漫是吧，你送她礼物，送她花，送她画，给他写情书写诗，女孩一般对这些浪漫的东西啊都抵抗不了。
0: 李西城，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的？
1: 我胡说八道？
0: 天乐啊，勇气和真心是你在追女孩子过程中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每个女孩其实情况不一样，你得因人而异，但是别听她瞎说。
4: 姐，
5: 那我可怎么办啊？我就是喜欢许曼姐。
0: 姐知道你喜欢，但是你要参加的那个消防科技大赛跟你哥那个大比武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现在是不是得先准备这些啊？
1: 田乐，你姐说的也对，你先比赛，等你比完了之后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哥给你支的那些招啊。
0: 之后咱们再想这些事儿好吗？先跟姐回家。那我们先走了。
1: 啊，行。
0: 走了。你帮我跟张姐打个招呼啊。
1: 好好，行，没事。

0: 怎么锁上了？乐乐，乐乐，你是不是饿了？哎呀，妈亲自下厨炖了你爱喝的汤了，你尝尝妈的手艺吧啊！乐乐，乐乐，
1: 妈，你就别折腾他了。
2: 你妈这是刚从胃癌这儿缓过来，不折腾就不是她了。
0: 哎呀，这乐乐明天不是要参加消防那个科技公开赛吗？那不得补补啊。
1: 妈呀，她都20多岁的人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真的别打扰她了啊。
0: 哎呀，行了，我知道。哎，乐乐，一会儿饿了跟妈说，妈给你盛一碗汤端过来啊。

0: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研发成果。这个装置一共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供水系统，主要由水源、消防水泵、高位水箱、挤压稳定装置、水泵结合器和管路平衡构成。而供水系统的功能就在于能给装置提供
1: 怎么还不出来呀？
0: 稳压的水柱。
1: 怎么？你看看人家的，别总想着天了。
2: 你可真是的，我懂什么高科技啊？我进来就是看乐子。
1: 小点声。哎呀，
0: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3: 请各位评委评分。那么我们有请最后一名参赛者，来自蓝燕特勤大队技术部赵天。

大家好，我是来自蓝雁特勤技术部的赵天乐，我本次带来的消防科技产品是 PPYZ48 型中倍数消防泡沫炮。和一般泡沫炮相比，它具有结构紧凑、机动性强、体积小、可折叠等优点，能大幅提升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火灾可燃液体所导致的流淌性火灾。

看。第一倍泡沫喷射到燃烧物表面，首先起到的是冷却作用，而中倍数泡沫射流隔离表面空气，这样使我们的泡沫量大幅减少，而火情控制的也更加彻底。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92.3，全场最高。

0: 孟姐。
1: 哎，天乐。
0: 孟姐。
1: 恭喜你啊，你表现得很好。
0: 孟姐，我给你写了首诗。孟姐，想你时像云，心里装着秘密的雨。想你时像夜，你走过的风会把我摇曳。想你时像波浪，翻滚着思念的河。想你时像阳光，只想给你温暖和快乐。曼姐，我读不下去了。曼姐，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知道你快要调走了，我只想给自己争取个机会。我以前自己玩游戏的时候，一遍不过我就再来一遍，再不过我就再来一遍。今天的这个发明和咱们以前做的心理大数据测试，不都是慢慢试着试着最后才有成果的吗？曼姐，我相信你会和小杨一样喜欢我。曼姐，给我一个喜欢你的机会行吗？
1: 你没机会了。我是说你在蓝燕特勤没机会了。下周等你轮休的时候，我们再正式约会吧。
0: 好的。
1: 喂，你好。哎，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CT4513那个飞往下城的航班有没有误点啊？4:40准点是吧？行，好好好，谢谢啊。嗯，好，那谢谢。
2: 艾玛，回来了。
3: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再练十分钟，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好准备下午比赛。
4: 好，
3: 争取这次技能大赛，让兄弟们好好给安定挣回脸。喂，
1: 木头，木头，
3: 怎么了？有话快说，我这儿正主持训练呢。
2: 老子要进去。
5: 宝贝儿，我就
1: 你。没什么，没事没事。
6: 那个，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别太累了。然后下午我爸他们就回来了，你记得要来翠微酒店吃饭。
3: 行行，我知道了啊，我先准备训练了。
1: 你快去吧。
3: 怎么了？没事，他爸晚上回来，喊他一块吃饭。
7: 好事将近啊，
3: 先不管这些了，好好准备比赛吧。
7: 行，那我先下去了啊。

0: 老爸，这一路辛苦你了。
1: 那辛苦肯定是辛苦，多亏了小康照顾我，以后这长途飞机我是不飞了。谢谢你啊。
0: 别跟我客气，咱俩谁跟谁。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哦，行，他们队今天有个全升比赛，不过今天咱们仨一块串晚饭。
0: 既然您这种事儿有女儿不就够了吗？我可跟你说啊，男人不能惯着。 有的时候该管就得管啊。
1: 欢迎光临。

0: 喝水。
1: 哼，你呀、啊，这儿能跟家里比吗？就是因为叶启恒，非找这地儿来窝着。
0: 爸，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是自己想出来住才出来的，跟他没关系。
2: 娟娟，我把叔叔给安全送到家了，那个我待会儿就先回去了。
0: 行，谢谢你啊。
1: 小康，
2: 哎，
1: 你爸爸也出差不在家，晚饭我们一起吃。
0: 哎，爸，
1: 怎么着，请小康吃个饭还得你批准吗？
2: 我来开门吧。您是，你好，贺珍珍女士在吗？
3: 哦，在在在，进来吧。
2: 你好，我是物业服务的，想和您道个歉。
1: 道歉？
2: 哦，有不少住户跟我们反映，中午的时候，您这边被醉汉骚扰，当时正好我们保安在换班，对您造成的困扰，我们表示十分抱歉。您这边可以减免半年的物业费，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好好好。
2: 好，您这边签个字。
0: 行。
1: 什么事儿？
0: 谢谢啊。
2: 抱歉。
0: 谢谢。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喝醉了乱敲门。
1: 这也叫没事儿？你一个女孩子受得了这种惊吓吗？叶启恒根本不知道是吧？
2: 贺叔叔，我觉得你得给珍珍一些个人的空间，有些事情你还是让他自己解决比较好。
1: 他能怎么解决？他只会袒护那个叶启恒。好了，吃饭去，记得叫上他啊。
4: 半决赛晋级的队伍有安定消防救援站、蓝燕特勤、荷塘消防救援站、石峰特勤，共四支队伍进入总决赛。下面进行总决赛，全队友向右转，起步走。
5: 行啊行，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安定的训练水平就排上号了。好，好好比，不管是你们也好，蓝燕特勤也好，只要是能拿上名次，就是为我们消防争光。
2: 这个茶真不错，专门给你带，你也喝点吧。
0: 哎，你好，贺总，请问可以上菜了吗？啊，不着急，一会儿再上。
6: 好的，小姐。
0: 哎，爸。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国家公园吗？去了吗？
1: 去了，回国之前我带着叔叔去了三次。哎，那儿的风景真的不错。
0: 三次你还不发个朋友圈，也不给我爸多拍些照片？
1: 我想给叔叔拍照来着，可是叔叔不爱拍照，我想着给我自己拍，切，你又不爱看，算了吧。
0: 那倒是。
1: 你小子这次表现得还像点样子，但也别骄傲自满啊！
2: 你就别担心那么多了，赶快去吧，这顿饭对你来说啊太重要了。
1: 行，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好，慢点啊。
1: 哎，侯叔叔，那这次回国你是准备先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呢，还是过两天直接回公司啊？
3: 我都是奔六十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0: 爸，多喝点茶，养胃。小康其实说的对，您刚回来就多休息几天呗。
3: 现在啊，我只想吃饭，要等你等。小康，
2: 上菜。
1: 好嘞，叔叔。

0: 师傅，翠微酒店，快点。之后，然后比较劳累，我正好认识一个特别好的主，我觉得这两天给你去预约一下，正好给你好好调理。在国外的时候，人医生不是交代了，回来还是得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啊。
1: 好啊，谢谢你啊，
0: 贺叔叔，您甭跟我客气了，吃菜啊。
2: 我倒车你没看到啊？啊，我往后倒，
3: 你往后倒
2: 没看到
3: 吗？啊，我你在往前开，你看我倒车了，我按喇叭
2: 你倒，没有按喇叭呀，我真的没听见。你让大家看看啊，你让大家看看，
3: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他本来
2: 什么
3: 叫我说话？
1: 这个点了还等啥呀，也吃吧。
4: 爸，启宏他肯定会来的。
1: 你就别替他找理由了，他要是想来早就到了。
0: 来，那个叔叔，我敬你一杯。

0: 抱歉迟到了。
1: 你这么高的，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0: 比赛现场手机带不进去，结束了就立即赶过来了，所以手机没在身上。
1: 算了，你看爸，我说他会到吧。坐吧。
0: 抱歉叔叔。
2: 不用跟我道歉，我无非是等了你一顿饭。我闺女呢，跟你在一起担惊受怕呀。
0: 这是怎么了，晨晨？
1: 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2: 我来告诉你，今天中午一个醉汉找不到家，敲了珍珍的门。我闺女从小胆子就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能不担惊受怕吗？她知道你在工作忙，提都不会跟你提，要不是物业来说，这事儿估计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1: 你别听我爸危言耸听的，在他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孩子。
2: 孩子，好啊，既然你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个孩子，那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定下来。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讲呢，以后还都是未知。

0: 叔叔，你看，吃饭吧，吃吧。 今天是我不好，确实是有比赛，但是明天跟后天我都有假期。您看，您刚从国外回来，想去哪儿逛一逛，我陪您。哎，
1: 谢谢你了，这里是下城，有什么好逛的？等吃完了饭，你赶忙忙您。
2: 爸，
0: 啊，吃饭。哎，
2: 咱们先吃饭。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让珍珍通知我，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小康，
0: 哎，
1: 叔叔也敬你一个。
0: 哎，不敢不敢不敢，谢谢叔叔。

0: 我真的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他心里有工作，他忙不开，我完全能理解他，而且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我不需要您替我操心。
1: 哎呀，夏城最近这变化不小啊，你看这公园真不错，走，过去看看。
2: 好。
0: 爸，爸，我跟你说话呢。喂，叶战。
2: 哎，一冰啊，
3: 我想请教请教你，
2: 给中老年人买点东西，买什么好？
0: 是贺真真的爸爸吧？
2: 西城告诉你的。
0: 还用他说吗？老年人的用品，
4: 除了你那个岳父，
0: 那肯定就是真真的爸爸了。
2: 今天晚上他父亲约我吃饭，我下了训练场就赶过去了。我觉得有点失礼数，要不赶紧来买点东西，
3: 给真真和他爸道个歉。
0: 我觉得不用，只要你心里有真真，时刻的想着他，对他好，你就算什么都不买，真真也会高兴的。
2: 真真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跟我在一起，这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0: 行了，你别再这么严肃的跟我秀恩爱了。
4: 我说你买。
0: 嗯，剑骨丸

0: 珍珍，还没回来是吧？我给你爸买了点东西。
1: 木头，我没在家，我陪他们到海边来了。你在我家吗？你在的话，我现在就回去。你等等我呗，我。
0: 你要去哪儿啊？你爸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1: 别管我了，林总。
0: 别任性。你爸刚回来，
1: 多陪陪他是应该的。
0: 这样，我把东西
1: 放在你们家门口，
0: 你回来了记得拿进去。

0: 要不你帮我陪陪我爸爸，他现在是故意耗着我不让我去见木头。怎么才算是个头啊？
1: 真真，我在国外，我陪你爸都那么久了，他现在最想陪的

0: 身边的人就是你。
1: 珍珍，
0: 去。
1: 坐这儿。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爸爸刚来到下城创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只有一天能陪着你。我们来到这儿呢，看看海，玩玩沙子，记得吗？
2: 记得，爸。
1: 哎呀，那个时候啊，你连游泳还没学会呢，见到海啊撒腿就往里跑，我拉都拉不住啊。
2: 嗨，这人总是要长大的，有些事儿真说不出来。
1: 你说的很对，人总是会长大的，但人生不只由爱情和喜欢构成。即便你对叶启恒有着满腔的爱，但是人生漫长，这种爱有的时候也会改变。老爸是过来人了，我在这里打拼了20年，为的是什么呀？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优越的条件，让你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明白吗？
2: 明白，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我对叶启恒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幼稚。
1: 珍珍啊，你还年轻，未必能分得清人生的主次所在。你呢，喜欢叶启恒，我理解，但这种喜欢有可能很快因为他一次次的让你失望，他就破灭了。到时候你追悔莫及，别怪老爸没有提醒你啊。
2: 老爸，您说的这种喜欢没错，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可是爱不会啊。您说他是一种习惯也好，可是我只知道叶启恒他在我任性的时候包容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他陪伴我，而且在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不顾一切的保护我，光这一点就够了。爸，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不会有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您说您辛辛苦苦的这20多年就是为了培养我，您也不希望您女儿是个浅薄的人吧？还有啊，您这一次回来，我真的不希望您对我的态度和看法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您能不能也有一点点变化？相信我的选择，最好也支持我一次吧。嗯，老爸，我想玩沙子。
1: 走。

0: 次咱们救援的那户人家给咱们送来了罐头，这东西啊放在岗哨厅，人就走了。怎么了？有事儿啊？我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也不会想把女儿嫁给像我这样的人。你呀，就跟这个罐头一样一样，没打开的时候呢，没有缝隙，里面冷冰冰的，一旦打开，全是惊喜。
1: 我哪有什么惊喜？
0: 我要是真的金玉满堂，贺叔叔也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就算没信心，你也不能忘记这一心想要打开你这盒罐头的人。贺真真对你，那可是毫无掩饰的喜欢与爱。
1: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想让他承担家庭给他的压力。可这段关系当中，如果他父亲不能妥协，可能妥协的只有我了吧。
0: 叫你木头还真是一点错都没有。贺真真怕的是压力吗？他怕的是你放弃，他怕你不能跟他一起同心协力。能陪他走完后半生的人，不是他爸爸，是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罐头就放这儿了啊，木头。
2: 站长，游乐场摩天轮有人被困，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1: 事故原因查到没有？
3: 电路原因现在已经在抢修了，但是现在上面游客情绪极不稳定，担心会有意外。
1: 快一点。
4: 出故障也是第一次，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请大家放心，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1: 现场什么情况？
4: 机器故障突然停下来了，好多人被困在上面。
1: 放心，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一家和

0: 行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2: 我预期装修在400000，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0000，足足减了一半。
3: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4: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这次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请大家放心，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2: 妈妈怎么还不来啊？没事没事，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好了好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救我们了啊。
3: 现场什么情况？
2: 机器故障，突然停下来了，好多人被困在上面。
3: 放心，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2: 哎，谢谢你们。
3: 大军建祥，准备营地车。
4: 是。
3: 你们俩把人疏散了。
4: 是。
3: 站长，
5: 刚才看你有点不舒服，我上吧。
3: 我从命的。上车，上车。

小心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夫怎么样了？病人已经醒了，心血管中间狭窄导致的心肌缺血，需要多休息，避免多劳累。你们可以进去看看。谢谢啊，站长，怎么样了？站长，感觉怎么样了？站长，你都快把我们几个给吓死了。启程，珍珍那边，珍珍和他爸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1: 真珍从昨晚打电话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没有瞒住他。站长，这点小病不算什么。医生说了，只要观察几天，按时定期复查，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我们安定，还等着你回来呢。是啊。哎呦，哎。 哎，我们刚才忘了买水果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站长，我们先去买水果去了啊，
3: 走走走。

0: 叶倩恒，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啊？在外边当英雄开心是吧？过瘾是吧？你有没有想过我？
1: 晨晨，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而且你看，也没什么大事嘛。
0: 担心？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没放心过。是不是你以后死了，我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1: 晨晨，别胡说。小叶啊，按理说我不该管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可我的女儿这一天天的为你担惊受怕着急的样子，我一个做父亲这儿疼。作为男人我能认同你，作为父亲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抱歉了。
0: 爸，你又来了，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
1: 说说，经历过这次，我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允许我工作在一线了。
0: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医生怎么说的？
1: 晨晨，这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瞒着你，你是我认定的未来一生的伴侣，我应该什么事都告诉你，跟你同舟共济。你们先聊，说说。我自己也清楚我离不开小芳，但是等我出院以后，我就向战里打报告，卸任安定消防救援站站长一职，转去其他岗位或者宣教中心工作。
0: 你说真的？
1: 是。
0: 爸，爸，你看他都不在一线了，你就别苛求他了好吗？
1: 叔叔，如果你同意，我会一直爱着珍珍，我要向珍珍求婚。

0: 即便你不同意，我也会一直爱着他，直到你松口的那一天。
1: 这你得问他。

0: 姐，我跟木头要结婚了。
1: 是吗？那恭喜你们了。哇，
2: 行啊，行政让果啊，
3: 恭喜啊，行政，
4: 恭喜恭喜，高兴啊。
0: 姐，现在不是流行什么联合婚礼吗？要不咱们四个也办一个？
1: 行啊，那就等叶战身体恢复健康了。
5: 你关心叶战归关心叶战，你答应那么快干嘛？你也不问问我的意见，我还没答应呢，你跟谁结婚是吧？
3: 哎姐，什么私人婚礼啊？带我一个呗。
1: 哎呀，你得了吧你，你还任重而道远呢。木头啊，你真的舍得离开安定啊？
3: 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去哪儿啊，站长？
5: 站长，你要离开安定啊？
6: 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最清楚，我已经不适合待在一线了，再这么下去只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5: 站长，你要离开了安定，我们怎么办？
2: 对啊，
6: 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安定度过，可是安定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在我养病这段期间，李启程，你不但要履行好一班班长的职责，同时也要协助指挥员开展好工作，等待上级领导下一步指示。听清楚了吗？

0: 折个臭脸给谁看呢？
1: 这张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就要这个。
1: 柯真真。
0: 这张好吧？
1: 这张还行。
0: 那就选这张啊。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贺小姐，这是您2888的套餐赠送的那个画册。
0: 哦。
1: 您看可以吗？
0: 好，我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好漂亮啊！这是哪个套餐
1: 啊？啊，这是我们新推出的爱情岛旅拍系列，旅行中全程记录您和您先生的每分每秒的幸福。
0: 什么价位啊？
1: 除去差旅费用，全程摄影师、化妆师跟拍，现在店里有活动，5980，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八折。
0: 5980，打八折。5980八折。4700啊。4700。没事。算了，就之前那套就好，你帮我好好做就行了。
1: 柯小姐，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的。
2: 真真，哎呀，真真。

0: 我跟我老公准备到这儿来挑婚纱照。
1: 啊，
0: 哎呀，准备是到这个巴厘岛拍，或者是去欧洲拍。你说这巴厘岛吧，虽然有海景，但是欧洲的古城堡我也挺喜欢的。哎，你呢？
2: 我也在这儿挑照片。
0: 啊，你都要结婚了，你生年不给老同学说一声？
2: 我这不是没挑时间了吗？
0: 看看看看。这多少钱啊？
3: 5980。
0: 5980？哎呀，这也太便宜了吧！晨晨啊，你说你这结了婚之后还学会持家了？
2: 哎，没事，我再考虑考虑。谢谢。
3: 好嘞。
2: 谢谢。晨晨啊，这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现在就想着怎么为你老公省钱，你以后这日子有得过呢？齐山，其实我跟我老公的事儿真没必要你操心。真真，
0: 我这是好意提醒你。你说你怎么着也算个千金小姐吧？当年跟在你屁股后面追求你的，哪个不是家财万贯呢？你可要小心那些长得帅、嘴上功夫了得的小白脸儿。
2: 对。哎，你这话说得特别的对，我老公他长得是特别的帅，可是他们消防人员每天训练风吹日晒，出个任务都是火里来火里去的，想当个小白脸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啊，你别看他嘴不甜，整天绷着个脸贼严肃，可是他心里暖啊，他责任心强啊。哟，齐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中学那会儿你搞 party 把你们家都给点着了是吧？哎呦，哎呀，幸亏有我老公这样的消防人员不计生死，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嚼舌根呢。
3: 哟，珍珍，这是朋友啊。
2: 我告诉你啊，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庆幸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能有这份幸福。老公，走。老公，走走。
0: 你真这么说啊？
2: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你是没看见啊，齐山的鼻子气得都歪了。活该。不过我们家这个死木头还是偷偷的背着我订了这套旅拍，我都跟他说了不要浪费钱，这说明他真的有觉悟。嗯，而且好看，真的好看。
0: 好看
2: 啊？嗯。这张还凑合，你的好看，他一般。姐，你也别羡慕我嘛，你也找个时间赶紧拍一套吧。哎，我说你跟李希成怎么这么磨蹭啊？你们俩这事儿今天要是能定下来，我们不就能一块儿拍了吗？李希成有没有跟你商量结婚的事儿？嗨，男人嘛。不都这样，他遇见感情这么重要的事儿就稀里糊涂的。你看我们家木头不照样是甩手掌柜吗？这结婚拍照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重要的事情最后还是我们女人定。唉，其实说实话，我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你看他现在特别忙，也没时间想这个。但如果真的我去说，他要是现在不想结婚怎么办？不会吧？
3: 就好吃
4: 来啦。
3: 哎呦，快来快来，
4: 辛苦啦。
1: 来。

0: 今天把义兵给累坏了，快走快走。
1: 就你嘴馋，做饭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么积极啊？不像话啊。
2: 妈，这菜好吃就得捧场，要不的话我姐在厨房待着能有动力吗？是不是姐？
1: 歪理邪说，
3: 妈，这些菜我都是第一次做，你跟爸赶紧尝尝，看好不好吃，
1: 看着就香，
0: 是不是？赶紧吃。
2: 姐，你这一身好手艺，这些年呢，就光泡方便面了，手艺就糟践了。
0: 不是乐乐，你说话就动点脑子。你姐那时候泡方便面，不是因为她一个人吗？是吧？现在这厨艺长了，你不想想？是其他原因啊。
3: 爸。
2: 哦，我说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呢？姐，原来是得了张杰海鲜店的真传。
3: 赵天乐
2: 啊，
3: 赶紧吃你的。
2: 好吃。
0: 李冰，其实你没必要不好意思的啊。要我说呢，就是你们两个呀，就选个合适的日子把事儿尽早给办了。
3: 嗯，我跟西城现在都忙，所以我觉得办这事还早，再等等吧。
1: 哎呀，等什么呀，这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这事儿还分早晚，真是就看他有没有取你的心了。
2: 嗯，哎姐，我不是听启宏哥上回你跟他们说什么要办什么四人婚礼吗？前两天我听启宏哥说快了。
3: 赵天乐，这个事儿就不用你管了啊。
2: 嗯，
3: 快吃吧，快吃。
0: 来来来来，吃啊。
4: 哥，
5: 哎呦，天乐
4: 啊，
5: 这大中午的，谁允许你私自离队了？
2: 现在是午休时间，请假容易，这不想你了吗？哥，
5: 你想我
4: 啊？
5: 你现在不应该屁颠屁颠的跟在你们家许曼的背后吗？
2: 哎呀，哥，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许曼姐真是个宝藏，出水芙蓉，漂亮聪明，而且生活技能顶点啊！你说如果我要跟她在一块儿的话，我是不是走狗屎运了？
5: 你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在走狗屎运了。你既然这么想他的话，你干脆直接请假去看他得了。你来看我干嘛？
2: 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5: 嗯。
2: 哎，不是哥，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呀。
5: 啊？看我？
2: 啊？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安排？
5: 安排啊？你等等啊，我去给你拿一个安定的安排表过来啊。
2: 哎，不是哥。不是那个安排，是生活上，生活上有什么安排？
5: 生活上啊？
2: 啊，
5: 你到底指的什么？
2: 我跟你说吧，昨天我跟我姐吃饭，我就总感觉我姐不太对劲，就是我感觉你跟我姐不能再拖了。
5: 什么事儿？
2: 我问你，我姐是不是喜欢你？
5: 啊？
2: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5: 我爱他。
2: 你爱他是吧？
5: 嗯。
2: 那你想过给他搞个仪式进行求婚吗？
5: 求婚还真没想过呢。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2: 如果你不在一个求婚仪式上花点心思的话，我姐怎么会轻易嫁给你？我姐不嫁给你，你又怎么能从我哥彻底转变成我姐夫？你想过吗？你
5: 那你姐怎么想的？
2: 我姐，
6: 李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坐下，李正，
5: 都到齐了，新队员也到了，今天我们继续提前训练，先来个趣味5公里。
7: 报告。
5: 讲。
7: 这你看，我们都拿了全省第3了，这中午的午休时间是不是该休息就休息啊？
8: 对对对，班长，劳逸结合吧。
5: 你们拿了全省第3，拿第2，拿第1了吗？有意见是吧？
9: 没有。

0: 没有意见。向右转，快步走。
1: 哎，十二狗，你说刚才班长问咱们大家有没有意见的时候，要是咱们一起说有意见，这会不会中午就不训练了？
2: 你还没看出来吧？李西成这小子心里这弦绷的跟夜战一样紧。艾哥，你这话是什
0: 么？回来起来，走，训练期间交头接耳，一会儿加爬400米无字数三次。是，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0: 起来，快一点，作为老队员战士要给新队员做个榜样。
1: 完毕，
0: 主力，起来，
1: 是。
0: 小心，离场，
4: 原地休息10分钟，喝点水吧。还行。
5: 一般之前每天都这么训吗？
6: 嘘，别说。
4: 哎，班长，以前我跟大亮我们俩在县大队的时候也没这么练过，再这么练下去我真怕把我练废了。你们因为我提前结束了你们的午休时间有意见，所以我让你们跑5公里。过后呢，有人提出意见，我又开始加训。我之所以让你们加训，是想好好提提你们的精气神儿。现在咱们消防站站长不在这儿，但咱们身上的救援任务，守护百姓平安的担子一点都没轻，反而因为他们不在这儿，咱们身上的责任应该更大更艰巨。只要咱们多练一些，早练一些，救援的时候咱们就能快一点，火情控制也能早一点。我在蓝燕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既然你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份子，就要向你队伍里最优秀的那个人看齐，像是职业素质最高点冲锋。只有这样做，咱们一班才能对得起这个一字。你们懂了吗？
0: 来，立，走，走，立，
7: 立。
2: 吃饭。
8: 哎，我说斌子，这训练的时候你不在，吃饭的时候挺积极啊。
9: 我这不是拉肚子吗？我一天好几趟厕所，腿都软了。
8: 我看你也不像拉肚子，不挺精神的吗？你是不是故意偷懒？
9: 我真没有，我真拉肚子。这样，等我好了，我补回来还不行吗？
8: 那就成。我跟你说，你一定得补回来，我可盯着你啊！
10: 你看他们两个啊。
8: 哎，对了，大军哥，
10: 嗯，
8: 怎么样，身体还吃得消吗？
10: 我没问题啊，
8: 倍儿棒。
10: 其实我觉得七成说的那些话挺有道理的，只要咱们在站里边待一天，就应该向站里边那些最顶尖的人看齐。
11: 我觉得说的也对，大军哥，
10: 嗯，
1: 但是这说着容易，做多难。

0: 说，总有一天李奇城会变得跟夜战一样。
1: 不，还真不一样。夜战呢，那是扑克脸，奇城变色龙。
2: 什么变色龙啊？
1: 没什么，班长，拿啥呀？
0: 班长，
2: 我让厨房给咱们开了个小灶。来，猪蹄儿。

0: 班长一首诗。要说班长可真好，开小灶啊给咱加猪脚，这猪脚一上啊可真不小。这么好的班长去哪儿找？
1: 哎呀，赶紧吃了啊！
2: 快快快，多加几个，多加几个，
0: 嗯，真香。
3: 木头，木头，
0: 哎，
3: 谢谢你又帮我看了一天店。
4: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3: 就我生日啊。怎么了？不高兴啊？
4: 不是，本来我寻思今天给你一惊喜，结果你不按套路出牌，把我的思绪全打乱。
3: 你给我准备什么惊喜了呀？
4: 啊，我给你买了一蛋糕。
3: 蛋糕呢？
4: 跟我来吧。
3: 蜡烛啊！
4: 哦，对对对，哎，不是，你还没许愿呢。
3: 我许了。
4: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3: 木头，这是你第一次给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要跟你一起过。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叔，您这蛏子炒的可太绝了。
0: 跟你说呀，你是不常来，你真要是愿意吃这口，以后你就常来，叔叔给你做。
1: 哎，谢谢叔。您别看我吃的多啊，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是为了吃来的。
0: 哦，
1: 我呢，第一呢，今天想看看叔叔阿姨；第二呢，想跟叔叔阿姨啊商量一件大事儿。
2: 啊啊，大事儿？
0: 对，商量一件大事儿要跟我们。
2: 他有什么大事儿？哎，老赵，别听他的啊。
0: 啊。
2: 天乐这小子呀、啊，啊，别看他老实，在吃上可机灵着呢。小时候跟我做街坊的时候，为了吃哈，哎呦。没少动这儿呢。
1: 不是，我是真有大事和你们商量。
2: 什么大事儿啊？说吧。
1: 阿姨，
2: 嗯，
1: 您觉得我姐怎么样？
2: 哟，你姐可是个好姑娘，那万里挑一呀、啊。
1: 阿姨，
2: 嗯，
1: 我觉得我姐准备好了，想结婚了。
2: 哎呦，那真是大事儿啊，我做梦都盼着呢。哎，老赵，你这样啊、
0: 嗯，
2: 你们俩先吃着，我去翻翻账本。你说这些年啊，我都给那个臭小子忙活这个彩礼钱路、
1: 哎。阿姨，您坐，您坐下。但是现在我总觉得，是我西城哥不想结婚。
2: 这不可能啊！他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叫一冰啊。
1: 是啊。但是今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西城哥总搪塞我。他要是真想和我姐结婚的话。他不应该是这种状态啊。
0: 不会吧，感情变质了？他俩才处几天呢？
2: 就是，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说啊、嗯、你西城哥肯定不是花心大萝卜。
0: 嗯，
1: 行了，叔叔阿姨，咱们还是别猜了，咱们呢还是得想个解决的办法。
2: 嗯，
1: 就像这个炒蛏子一样，来个绝的。
3: 爸，
0: 哎，
3: 你洗完就赶紧吃，别让面坨了。
0: 哎呀，别忙活了，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3: 这点小活不碍事。哎，
4: 柏林，在家吗？我有事儿找你。
3: 啊，在呢。刚好我要出去买菜，这样你在楼下等我。爸，
0: 哎，
3: 我出去一趟。
0: 哎，你去吧，去吧。
3: 哎，不对呀、啊。

0: 这会儿不应该是早课时间吗？你怎么跑出来了？
1: 我今天呢轮休，我想你了，所以就来看看你。
0: 别贫嘴，你是看我一只手受伤了，单手收拾不了你是吧？
1: 真的，我就是想你了。
0: 有话直说，别绕弯子。
1: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以前的那些行为。咱们从蓝燕回来之后，不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吗？想要把安定变成另一只蓝燕，所以呢，你让我去带一班，我也按照这蓝燕的标准一直要求着一班。可是吧，
0: 怎么了？
1: 可是我担心我对于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态度可能太严肃了，所以呢，我就餐后给他们加了餐。但我真没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背后给我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叫变色龙，就跟我当时叫你玻璃一样，怎么想的呢？这是。
0: 等你带了队，你就会知道，教与学，管与练，本来就是相矛盾的。你在蓝燕的时候带的是七班，回到安定又带了一班。就像这些个菜，本来呢就是不同的，但是要糅合在一起，做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是有难度的。安定也是如此。但不管有多少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带着安定往前走。
1: 哎呀，叶战，你无论是带队还是进火场，永远都是越知道困难越往前冲啊。
0: 你少拍马屁，其实你也知道严格训练是正确的，你只不过呀是想让我给你打打气罢了。
1: 一冰，这个礼物。
2: 闭嘴，
1: 你们一个个的不训练在这干什么呢？啊，一冰，你也在这儿？
3: 系长，不是我们几个不训练，是这礼物吧，他。
1: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谈恋爱是私事，不要牵扯到工作中来。嗯嗯，这谁的？
3: 这不是我的。嗯，
1: 报告班长，
4: 吃礼物是你的。
1: 我的？
2: 哦，不是我送的。
4: 哦，对了，班长，这儿还有一张小卡片呢，我估计啊是你哪个仰慕者送的，我给你念念啊。世界那么大，我遇见了你才知道什么是辽阔，什么是遗憾。
1: 辽阔，辽阔。嗯，
2: 李师长，照理说这件事我不该管的，但这个影响太恶劣了，风气分还是要扣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这是谁，拿出来干什么你？
0: 哎，快快，
1: 一冰，哎，一冰，一冰，哎，
2: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很闲吗？
1: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感觉莫名其妙的。
2: 人家都知道你工作的地方了，你还说你不知道？
1: 哦，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手机都可以给你看，我真的不认识他。
2: 你就编吧。你是说你莫名其妙就收到礼物是吗？
1: 我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收到这个礼物了。报告。
0: 什么情况这是？啊？

0: 可以。
1: 把这个，哎，班长，怎么样？搞定没有？
2: 搞定什么呀？
1: 温一斌收到了花，还不告诉我是谁送的？
2: 我怎么觉得你俩这是在变相秀恩爱呢？
1: 哎，
2: 什么秀恩爱啊？
1: 我跟你们说，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给我拦下，听到没有？
3: 是。
1: 喂，张姐。
4: 哎，儿子，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个我有一个同学啊，来咱们这儿旅游了。
5: 你看啊，正巧我和你赵叔在外面玩呢，
4: 回不来。我那个订好房间了，就那个一号私厨，多少来着？321啊，你赶紧过去替我招待一下，好吧？
1: 张姐，这不大合适吧？
4: 你废什么话呀？那个是我老同学啊，你必须帮我去见他，听见没有？啊，你这样。
5: 提前请好假，啊！
4: 好了，不说了，挂了，拜拜。

0: 回天乐。
1: 哎，姐，哎，我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吧，我把背包落在餐厅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有活啊。
0: 中午的事
1: 啊？对，姐，你就帮我取了吧。
0: 你现在才想起来啊？
1: 说说说，
0: 找天乐。
1: 姐，在呢。
2: 就是我因为现在特别忙，
1: 没办法过去，你就帮我取了吧，姐。
0: 行。那我一会儿下班去帮你取，在哪儿啊？
1: 啊，谢谢姐啊，解放路1号4厨321号房间。
0: 什么？你好，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3: 是哪个包厢？
0: 321。
3: 啊，这边走。
4: 哎，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4: 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0: 那你呢？
4: 张姐有个朋友来了，让我招待一下，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签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端午节，萧山气象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今天雨水收敛，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上下，体感较闷热。今天夜里起雨水又将明显起来，假期后面两天的天气不算友好，恰逢中考，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降雨对端午假期和中考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明天上午阴有小到中阵雨，下午起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2号阴有时有阵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中雨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钱江世纪城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临浦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

0: 瓜沥终于转阵雨，25到30度。进化终于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终于转阵雨，23到31度。岱村终于转阵雨，22到30度。楼塔终于转阵雨，22到30度。和尚终于转阵雨，23到30度。南阳终于转阵雨，25到31度。一条终于转阵雨，23到30度。益农终于转阵雨，25到32度。靖江终于转阵雨，24到30度。党湾终于转阵雨，24到30度。所前终于转阵雨，23到30度。崖前终于转阵雨，23到31度。城区终于转阵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中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对方就我听说了就是款项可能就没那么及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接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相当于我以下那种呢，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板块。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想让我们也就去尝尝。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的这么一个习惯，量这块也是蛮大的，怎样我们也就去尝一尝，怎样我们也就去尝一尝，尝一尝。
0: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

抢走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脑仁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武艺去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草料、入缸、密封，20至35度恒温，静静等候45天发酵后的香醇辣味。这是店里每一天的循环打开方式，十几年如一日。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烤、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挑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州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不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那边正德美食的客户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2: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就是头里面那个腮帮子的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1: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3: 就是好，
4: 非常好，就是100个赞。
3: 对，
4: 我们
3: 而且服务又好，
4: 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1: 特别有那个很精致那个肉沙，控制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的。
0: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

0: 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只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 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1: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呢，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他们杀好就送过来杀掉。
0: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2: 一位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卖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剃了。
3: 我看那个骨头下来哦，趁机给你哦。
0: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2: 我回去也试一下哈。
0: 但到了行家伟哥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但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2: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剃了，我没要，我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来一条。
0: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2: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0: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监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棒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三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的哥，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卤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伟哥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油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星途。一秒又一秒， 卤汁在锅中尽情的炖煮，一家人。

0: 用时间微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三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的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尾根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知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1: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2: 没有。
0: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1: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3: 好慢走啊，
1: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它，可能才能那个去。
0: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穿云破雾的万顷长安梯田，是家家户户与天地合住的杰作。他叫阿兰，这片稻田是他为家人打下的江山。阿兰将稻田一分为二，公婆一起赶来，将水和田实行疆土分治。公公治田有方，伸手一探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终于神秘食材浮出水面，收获时刻虽迟但到，正是这一条条被水田滋养的稻花鱼，成就了酸汤界的扛把子酸汤鱼。

0: 段操作后，阿兰准备开始做红白双输之一的白酸汤汤底。
1: 发了疯了。
0: 白酸汤最早出自大山深处的苗家，稻米是他们制酸的一大法宝，而与稻米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煮饭水或淘米水，更是他们智慧脑袋瓜里的神来一笔。加热后存进坛子里，置于灶边，待两三天后便倒出去一点，再续进来新的，酸味的新旧更迭，维系着世代侗族人对家的眷念。烧旺了柴火，阿兰把葱姜和家中常备辣椒酱加入汤底，然后鱼就可以下锅了。一锅酸而不醋的水美鱼肥，来自山间稻田，一口滑嫩鲜美的小鱼，靠上昼夜不息的辛劳，一锅热烈翻腾，一坛静默暗涌，前世与今生在炊烟中亘古相守。脆爽的萝卜和鱼是绝配，一滴入魂的木姜子是激活鲜爽的引子，再撒上一把盐和香菜，一锅正宗贵州酸汤鱼就可以开吃了。
1: 从小就一锅菜就这么吃，边吃边烤，然后旁边也没什么菜，就两碗辣椒酱着吃就可以了。
0: 山脚下的赵兴侗寨，这位侗族小伙正在调制颜色不一样的宇宙级酸汤红酸汤。青春俏丽的毛辣果是侗族人创作酸味的重磅食材，每年夏天上山就可以采到。酸味浓烈的毛辣果与刺激明艳的辣椒相互啄食出红色汁水。其实不管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都是苗侗人家割舍不下的红玫瑰和白月光。和白酸汤一样，红酸汤也需要边吃边续。
2: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审查我们呀？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凉了我们的心吗？许亮，队长，我接受审查，只不过现场指挥的是我，我希望组织上只针对我一个人进行审查。
3: 好了，这就才50秒啊，这么快，儿子。
4: 哎，爸，该你了。
3: 我不行，我玩不了这东西。
4: 哎，爸，我同桌他爸6分钟就弄好了。
3: 6分钟？
4: 你呀，5分钟就好了。
3: 我不会。
4: 计时开始。
3: 弄到明天天亮我也弄
4: 不
3: 会。哎，我跟你说，
4: 快，开始了。
3: 好。
5: 瞧你们爷儿俩。行了，儿子，别折腾你爸了。来，吃个水果。
3: 妈，你
4: 别管，我跟我爸数秒呢。30秒。
5: 哟，西城来了。
2: 嫂子，
5: 哎，快进快进。
2: 站长在吗？
5: 在。
4: 40秒。
5: 老吴。
6: 啊。
2: 站长。
3: 西城。哎呦，你来的真是时候，我这脑袋都大了，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你坐了啊，陪我下去溜达溜达。
4: 哎，爸。
3: 啊，
4: 你赖皮。
5: 哎，这孩子。
3: 等我回来再弄啊，我跟你西城叔叔有点事儿。走，西城。
2: 走了，小东。
4: 西城叔叔再见。
3: 等我回来啊。
2: 走了，嫂子。
3: 走，
5: 有空来啊。
2: 哎。
3: 这个人呐，真的是怕闲。你说我这一退休，每天陪着老婆孩子，菜市场买菜做饭，也就只有穿着这身衣服，才觉得有点精神头。
2: 你为消防忙活了大半辈子，也该好好陪陪家人了。
3: 你都学会老生常谈了。

0: 这次叫我来，是为了审查的事吧？什么都瞒不住你。不过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主意。放心吧，审查自有审查的道理，我接受，我也配合。
1: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世恩，去趟会议室。是审查组来人了吗？
2: 别问了，快去吧。早知道他们会来找我，你先看着，好好学。

0: 坐下吧。是。什么名字？报告，是人。我们是针对4月30号的高层救援，向你提出疑问，希望你能够据实回答。 是。当天的现场指挥是谁？李西成。如何分的公案？当时陈大俊负责云梯车。 李西成带着我、陈建祥，还有许亮，负责内部；黄月负责供水。为什么舍弃了云梯车？不稳。
1: 具体点。
0: 很具体，就是不稳。
1: 石原同志，我们调查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也是为了你们好。
0: 这点希望你能够明白。
1: 不知道您上没上过云梯车？ 那天风很大，救援斗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晃动的特别厉害。况且那个时候，救援斗距离窗口还有近3米左右的距离，根本没办法安全登斗。
2: 同志，我们配合调查是正常流程，了解真相是你们的工作，但前提。得尊重。

0: 怎么样？
1: 怎么说的？
0: 他们说什么？
1: 说话呀。不是，你倒是说话呀。他们居然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上云梯车？
0: 啥？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我找他们去。大军，大军，
1: 坐下。
0: 坐。我们是消防员。
2: 哎，我看一下啊。
0: 怎么样？可以吗？
2: 左边那个再往右边点。
0: 左边这个再往右边点。
2: 对对对，这俩太近了。你这没问题。你出来，出来。
0: 好，还
2: 来，出来。
3: 要我说呀，还是我那方法好。这摆爱心呢、啊，忒俗。
4: 不，从绳索上滑下来，嘴里还叼着一朵玫瑰，完了还得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就是你的想法？那忒俗！
3: 你懂个啥？那首歌是那年最火的。哎，而且这速降能体现出咱们消防员的 power，、又能体现咱们的业务能力，而且它从天而降，出其不意，灵得很。你懂啥？
4: 哎，我懂啥？你懂头盔的意义？你懂小月的想法吗？我跟你讲，消防头盔代表了咱们安定所有人对他们俩的祝福、也代表了咱们消防职业的浪漫。月儿，庚哥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5: 对对，
3: 我那也是啊。
5: 哎，班长为求婚而扰，大家争先赠法宝，众人拾柴的火焰高，一般活跃啊有高招，
4: 你说说，
3: 多有文化。
4: 哎，好，
2: 这是有水平啊。
3: 小月，
0: 哥几个，
3: 师哥在这跟你说，
0: 怎么样？
3: 赶紧给我拉倒啊！
6: 有我们在，还不放心啊？
0: 行，那我就去准备一下我的部分了啊。

0: 一冰，
1: 停。这花是给我的吗？
0: 啊，送给你的。
1: 今天什么日子啊？花不少钱吧？
0: 还行。
1: 一般男孩跟女孩求婚之后，男孩净欺负女孩了，所以我决定我要跟你求婚。以后我欺负你，你愿意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求婚啊？
1: 我一定要知道吗？自从你接受审查之后，我就想过，如果你没时间没精力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我来考虑。有些仪式感不用你给我，我也可以给你啊。
0: 可我暗地里也准备了好久，你就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吧。我发誓啊，我求完婚之后绝对不会欺负你的，好不好？

0: 能
1: 你就这么求婚啊？啊，
0: 正常不会。或许偏爱刚好的距离。
2: 跪下！
0: 其他人求婚都单膝下跪，我是最特别的那个，对你来说也一样。不管你答不答应啊，反正我这辈子是赖定你的，我早晨也赖着你，中午也赖着你，晚上更赖着你。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要是不答应，你不答应的话，我也有。
1: 戒指呢？

0: 吃个青菜吧。
1: 放着吧。
0: 好。

0: 你这小子，现在知道撒狗粮了，早干嘛去了？怪沉得住气的，现在才跟我们家宜宾求婚。什么？
1: 你们家宜宾啊？这是我们家宜宾啊！
0: 求婚！
2: 老爷，
0: 你以后可要注意了，他这伶牙俐齿的，有你受。
2: 哎，木头。
0: 咱不听他挑拨离间啊，我可舍不得欺负。
2: 来，祝贺你们终于修成正果，谢谢。
0: 谢谢。哎，李希成，我有一件事要认真的跟你说。
2: 一冰呢，可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了。那是，你也算抱得美人归。不过，你日后要是敢欺负她，或者让她受半点委屈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哎，
2: 我都跟一冰承诺过了啊，我以后啊，绝对不会欺负她，也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的。跟你家老爷不一样。
0: 陈真啊，你们这一路走来也经历过各种坎坷，不容易。希望你们俩婚后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2: 谢谢。
0: 来，陪我。我跟木头，我们俩最近正挑日子呢，你们俩怎么着啊？
2: 我们家的事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听你定的。那我回去翻翻黄历，我们也写个日子吧。好。这样，今天呢，我就做回主，等日子定下来，咱们两对儿一块儿办。你同意啊？
3: 哟，人挺多啊，
0: 真的啊，你怎么也来了？啊，我正好没事儿干，我就过来学习学习。
3: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就学习学习理论知识吧。
0: 又学理论知识啊，有没有点新鲜感啊？哎，那我们学一下蓝燕的专业技能好不好呀？
3: 好啊，怎么学啊？等一下。来来来，我去看看啊。
0: 来来来来。
3: 训练的，
0: 哎，不对啊，这上面怎么拍的都是叶启恒的呀？
3: 是啊，怎么全是他？
0: 没哪是，这不是别人吗？
3: 哪有其他人啊？全是叶启恒嘛。
0: 那行，那就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
3: 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2: 区政协召开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高水平县级医院，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坚持好完善好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实施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围绕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优化资源配置，破解政策堵点，加快推进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进一步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建设为牵引，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进一步完善政策和服务体系，大力提倡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雷海潮充分肯定浙江卫生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横向比较、纵向提升、普惠均衡、动能储备上展现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特点特色，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中讲好浙江故事，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坚固防线。

0: 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和布局，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维护公益性的保障机制，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度汛。副区长孙建平参加。
2: 当前萧山已经进入梅汛期，孙旭东来到区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详细了解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关于防汛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要紧盯气象预报、雨情、水情及汛情动态，加密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频率，提升预测的精准度，为防汛备汛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隐患排查闭环管理，聚焦地质灾害、低洼地块、老旧危房等风险隐患点，加强排查力度，扩大排查范围，逐项整改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人民至上、安全至上，始终保持临战、严战状态，细化转移避险组织、安置等具体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能迅速响应、科学处置。端午假期适逢中考期间，各镇街部门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各项工作正常高效运转。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重要保障。孙旭东来到林浦镇防汛物资储备仓库，详细询问物资种类、数量、抢险设备维护、运营管理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防汛物资储备管理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健全完善物资调运联动机制，确保汛情时刻能迅速调拨到位，真正发挥应急抢险作用。村庄是防汛的第一线，孙旭东在楼塔镇雪环桥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对照工程图纸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防护措施。他指出，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起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隐患点和风险区监测巡查，引导受威胁群众有序搬离危险区，严把汛期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防与治齐抓共管，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激活新创、澎湃动能、打造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
3: 的时候，往往更像是对勇气和志士的考验。一天，62岁的萨加班智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加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巴斯巴10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叔叔萨加班智达带着他和6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名义光在路上就耗费了两年。转眼间，巴斯巴在凉州已经待了七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来到凉州的第二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并请萨迦班智达担任藏区佛教领袖。两年前，叔叔在凉州圆寂，八思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以及藏区事务的负责人。对八思巴来说，这是权力的交替，更是责任的传递。叔叔为藏区安稳做出的努力，他时刻铭记在心。只是现在，他只能独自绘制藏蒙两族的美好蓝图。他快速地成熟起来。就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同一年，阔端也离开了人世。凉州会谈开创的和平局面能否继续维持，成了一个难以预测的变数。一切都落到了年轻的八思巴身上，他决心走得更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到更多人，尤其是大蒙古国的最高层。八思巴的态度成功地引起了蒙古皇族成员的注意。公元1253年的夏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发出邀约的是忽必烈。在八思巴从婴儿成长为萨迦派教主的日子里，忽必烈也在不断开创自己的人生。过去十多年里，大蒙古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外扩张，大汗之位也几易其主。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他的儿子贵由接替了汗位，但没过几年，贵由就去世了。公元1251年，蒙哥在众人推举下登上汗位。蒙哥是拖雷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兄，因此大蒙古国的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蒙哥即位后，将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八思巴对忽必烈并无太多了解，但他仍然决定前去相见。接受未知和挑战，是他从小就熟悉的生存方式。

这是忽必烈总领莫南后第一次承担重大军事行动。大蒙古国制定了远征大理，然后迂回夹击南宋的战略，而远征大理就需要绕到西部藏区。此种情况下，驻扎在六盘山的忽必烈想起了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忽必烈已经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母亲在前一年去世，但母亲的教诲已深植在

他的心中。他渴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功勋，哪怕前路凶险，他也一往无前。往南去，这是他眼前最专注的目标。在巴斯巴看来，这是他走进大蒙古国当权派的重要契机。当年叔叔赴阔端之约，有了凉州会谈，他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呢？巴斯巴对这次会面充满期待。不过忽必烈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让巴斯巴为自己的行军提供支持。所以这算不上一次愉快的交谈。忽必烈以领主的口吻对巴斯巴下达任务，摊派兵差，征集财物，要求藏区支援他对大理的远征。巴斯巴心中很是不悦，他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做主，请放我回我的故乡去。就在巴斯巴即将拂袖而去之际，忽必烈身边的王妃查碧站了出来。他告诉忽必烈，这是一名在知识和功德方面卓然超群的法师，应该请他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忽必烈显然有了和兄弟们不太一样的想法，但这也让他陷入了险境。公元1257年，姚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忽必烈的兵权以及总领漠南的使命被突然解除。这年12月，忽必烈赶到了蒙哥身边，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见一时无话。忽必烈向蒙哥敬酒，蒙哥一饮而尽，忽必烈什么也没有说，再次敬酒。如此再三相对无言，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毕竟血浓于水。之前忽必烈依照汉官建议，采用中原先进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治理自己的封地，成效显著，却引起蒙哥的猜忌。最严厉的一条指控是得中土心，即获得了中原汉地的民心，这被认为有谋叛之嫌。这场酒喝过后，为彻底消除蒙哥的疑虑，忽必烈留在了漠北。忽必烈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公元1258年初春，蒙哥亲率大军兵分三路攻击南宋。这是大蒙古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南宋用兵，原本计划在第二年三军会师，然后共同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不过蒙哥亲自指挥的这次战争并不顺利，期间因为东路战事遇挫，忽必烈被重新启用。亲临前线的蒙哥在高歌猛进的攻打四川钓鱼城时意外战亡，蒙哥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未来的汗位由谁来做充满悬念。比起年幼的儿子，三个正值壮年的弟弟无疑是更有力的竞争者。

接到蒙哥战死的消息时，忽必烈正在东征鄂州的前线。他并没有立即北归，直到与南宋达成议和，才带着军功与自己的一众谋臣正式班师。他知道如何增添自己角逐汗位的砝码。三弟是西征统帅，已留驻波斯。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将在忽必烈和他的四弟阿里不哥之间产生。这一年忽必烈46岁，他或许不是兄弟中最会打仗的一个，但他懂得世间有一种力量强过武力，那是人的思想。他有八思巴这样富有凝聚力的精神导师在旁提点和支持，也有像刘秉忠这样的汉臣谋士用尽韬略鼎力相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元1260年3月，观察到阿里不哥异动的忽必烈，在众人拥戴下与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宣布即大汗位。不到一个月，阿里不哥也在大蒙古国的首府和林宣布即位。大蒙古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两个并立的大汗，一场兄弟间的权位之争已是箭在弦上。纯就军事而言，忽必烈对这一仗并无十足把握。能给予他更多信心的并不是兵马粮草，而是汇聚在身边的文人谋士。

这或许也是刘秉忠最为紧张的日子。这一次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这是之后一统中国的最关键的一步。对胜利的信念永远是获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早在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时，刘秉忠就在心里认定他是未来的大汗，并向他献上了事关国家治理的万言册。那是一份充满儒家理想的施政蓝图与立国之策。他简单直接地告诉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制止。他很早就建议应该以中原汉地的治国经验为参照，安民固本，建立有效的典章法度。正是他的这些策论以及一众谋臣的支持，让忽必烈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称汗的资本。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忽必烈治下的漠南明显比弟弟的辖区更具优势。对于战争来说，这常常是制胜的关键。作为忽必烈的上师，八思巴高度关注着所有的变化。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为忽必烈写一篇新年贺词，以示祝福，并计算好时间，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每一篇贺词都如同诗歌一般优美，由自在威赫之坛城放射出炽热之光辉，摧毁来犯之黑暗敌众，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正月初一接受群臣朝贺，是忽必烈的王庭参照汉地宫廷礼仪所设的仪式。八思巴则用藏地文字写下美好祝愿。每一个新年伊始，都仿佛是一次蒙汉藏之间独特而奇妙的融合。1260年12月，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韩魏之战还在激烈进行，八思巴深知在手足之情与帝国大业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煎熬。他为忽必烈祈福，也为天下众生祈福，他希望佛教的慈悲之心支撑起忽必烈恒久的信念。公元1264年7月，历时四年的韩魏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忽必烈等来了战败的阿里不哥亲自南下向自己祈降。面对在战场上出尔反尔，曾以诈降向自己发起偷袭的弟弟，忽必烈有着满腔的怒火，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心软了。他赦免了阿里不哥，赐他自由，这是他向血腥杀戮的传统告别的一刻。从这一刻起，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全新的蒙古大汗。当时被拘捕问罪的阿里不哥党羽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最后只处死了十人。他谨记着刘秉忠的那句话：“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儒学和佛学都在影响他。他选择了使用智慧和仁慈而非暴力来赢取天下。忽必烈赢了，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胜利，那些选择与他同生共死的人全都赢了。这是一个被后世称为金莲川幕府的庞大智囊团。金莲川是忽必烈称汗时的开平府所在地。

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幕府里，有致力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正统儒生，有通晓天文、地理、算学、卜卦等知识的术士，还有擅长经商、理财的西域人和波斯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生履历，他们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来到了忽必烈麾下。他们各有所长，但目标一致。自忽必烈及汗位开始，他们就努力把这个草原政权向中原国家的方向打造。他们在汉地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新的体系，在中央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将原属于尚书省的六部划到中书省管辖。所有的努力最终在公元1271年尘埃落定。这一年，忽必烈建立汉室国号大元。与祖辈和父辈相比，他的统治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逐步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完善他的政权。献上了大元二字的刘秉忠对新国家寄托了无比深切的期待。在乾元，乾元意为天地万物的起源，寓意着伟大的开端。一个以大元为国号的国家，不能没有一座像样的都城。公元1267年，刘秉忠奉命开始在燕京附近规划建造一座新城。关于这座新城的样子，刘秉忠在心里勾勒了无数次。它的四面应该各有三座门，城中有9条南北大道，9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9辆车并行。皇宫的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南面是朝及中央机构的衙署，北面为集市，每市和每朝各百步见方。这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古代国都的规制，刘秉忠则将其发展成了理论和实际环境结合的典范。公元1274年正月初一，元大都皇城宫殿群初步竣工，忽必烈正式登临宫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元的都城已经有了新名字，大都。大都由皇城、宫城、外城三重组成，并通过运河与黄河相连。它的规模跟盛唐时期的长安城几乎相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内设有明确的中轴线，街道布局规整，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若干小巷名为胡同。这个名称连同这座城市的规制痕迹一直流传至今。元朝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因此城内还耸立着多座标志性的佛教寺院。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这是元帝国的国策。大都建成8个月后，刘秉忠与世长辞，带着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的梦想，他远赴漠北，并全力以赴地实践了这个梦想。传奇的人生似乎总是在完成使命后戛然而止。刘秉忠去世2年后，忽必烈攻灭南宋。从成吉思汗开始，经窝阔台、蒙哥，再到忽必烈，历3代共计。

70余年，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终结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南宋等政权各据一方的分裂局面，继隋唐之后再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此时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暹罗，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初名总治院，后更名为宣政院。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随着忽必烈一步步走向胜利，八思巴也来到了元大都。大都隆重迎接国师的到来，但八思巴没有忙着讲经授法，他为这个正在成型的新帝国献上了一份厚礼，那是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长久以来，蒙古人一直没有正式的文字，后来则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深感没有全国统一的文字，政令难以通达，便把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八思巴用时数年，以藏文字母为蓝本，结合汉字、维吾尔字的书写习惯，创制出了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公元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此后的元朝，凡是诏令、公文、印章、钱币等，都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文。一年后，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自八思巴开始，帝师成了元朝的常设职位，地位极其崇高。然而，就在元大都竣工的1274年，39岁的八思巴决定把帝师一职交给同父异母的弟弟代理，独自返回西藏。他在高原上的故乡萨迦寺和他的家族成了他最大的牵挂。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或许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回到故乡的八思巴为元帝国完成了西藏地区地方行政体系的建设，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划分13万户。公元1280年，此生使命已达成圆满的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享年46岁。以帝师的身份影响了一个国家之后，生命的最后时刻，八思巴把自己献给了高原上的众生。

岁月并没有因为一个高僧的圆寂而慢下脚步。现在他来到了忽必烈面前。公元1285年，几番周折之后，忽必烈终于看到了那份被御史台刻意扣留的奏章。奏章对他是否还能当大元的皇帝提出质疑。他已年届七旬，状态越来越差。过去几年里，曾为他建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姚叔，以及他一生挚爱的察必皇后，相继辞别人世。有一年，他信任的汉族将领起兵谋反，于是他开始疏远那些之前被重用的汉臣。